0: 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1: Arrêtez ça, ça nous intéresse pas, ça nous intéresse plus.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行动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0: you get hated the most. You know, most rappers die in their own city. It's a fact.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2: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feel you.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大家好，我是 Albert。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Ruby。
0: 好，我们今天在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而且你等一下在听的时候，你一定会听到很多特别的环境音，像例如前方有测速照相机。没错，你一听就知道我们今天在车上。
1: 没错，环境有多么的这样怎么讲呢？
0: 挑战
1: 、啊，对。
0: 我们为了录音在所不惜啊。
1: 没错，
0: 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而且我们今天很特别，我们今天还有特别邀请，我跟你讲，这是全新的大来宾。
1: 对，
0: 全新。
1: 那我们在50集的时候的那个板凳，现在要多一个。
0: 多一个，而且我们搞不好可以在他那边办板凳。
1: 哎呀，
0: 那对不对？办两桌可以吗？
1: 耶、yeah ！
0: 就是我们来掌声邀请我们的经验会馆的伙伴。
1: 你放下防我。
0: 伙伴，你要讲话哦，伙伴，你小心恭维啊。
1: 太多了，已经笑到不停了。
0: 我们的伙伴现在
1: 介绍一下自己。Hello， 我是美惠，叫我 Angel 也可以。对，我现在在经验会馆服务，可以讲得这么直接，是
0: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听众有多少人。但其实有啦，有粉丝去找卢比啦，他没有找过我。
1: 这听起来怎么有一股我哪里不开心的感觉？
2: 我就看这一集之后，我的业绩增加多少？
0: 看看。Okay, 期待各位，如果你有订宴的请客吃饭，欢迎来到经验会馆，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
1: 早晚
0: 啊，早点。你这是编剧吗？外面有人。受不了。
1: 好，为什么我们今天会一起在这个车上呢？没有人要回。
0: 我们想说，应该是编剧会回一下。编剧不在。其实今天会一起哦，而且我在开车，那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因为我们今天去帮一间寿险公司上课，然后我们就邀请 Ruby 跟 Angel 帮我来协助课程，然后我们今天跟他们走一天的算是策划汇报的课。所以我们今天课程结束之后，我们也想要来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课程的一些收获。因为今天哦，我们不只邀请到大来宾，我们大来宾的初次助教体验啊。
1: 有献给我们杨老师 了，
0: 对，献给杨老师，对，就是我本人，
2: 好荣幸，只能讲好荣幸。
0: 他现在已经就是魂不守舍了，只能讲好荣幸。那我们想说，也问问看 Angel 这，我觉得叫你美惠好了，我比较习惯。
2: 好的，
0: 就是你这样，今天第一天当助教，你现在目前啊，你现在心情怎么样？
2: 现在的心情是比较松一口气了，
0: 比较松一口气。为什么？
1: 早上发生什么事了吗？
0: 可以多说一点吗？
2: 讲胡闹的那一趴没有了，
0: 哭起来。
2: 早上其实我心情很紧张，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参与你们的课程的助教。以前我都是当企业的接洽讲师的窗口，然后都是直接跟讲师去对应我们企业的需求。可是这一次的状况是，我要担任讲师的助教，然后要协助讲师做所有的事情的一个。就是现场的一个准备跟协助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角色好像真的完全不太一样，然后也没尝试过，不晓得差一点有多大。
0: 哦，那
2: 就是心情其实是蛮忐忑的，然后也又怕搞砸了，有吗？
0: 没有搞砸，你会有吗？就是当然没有搞砸，我觉得你做得很棒。
2: 谢谢。
0: 那你姐姐的心情，就是你觉得在当时是一个在跟企业讲师对接，跟今天走到现场。你觉得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2: 最大的不同，我觉得当助教的感觉是你要走在就是讲师之前，先确认好所有的细节，或是要帮讲师注意他的就是周边的状况，然后去让讲师整体的一个节奏更顺利。我觉得这一点是就是当助教一个还蛮。大的一个需要去注意的地方啦。那如果我是企业的讲师窗口的时候，我自己会蛮enjoy在我今天吸收到了什么，学习到了什么，跟学员有没有同样的这样子的回馈感受，这样子。所以其实我觉得不太一样。
0: 那我就要问问哦，你今天有学到什么吗？
2: 我今天有学到什么吗？以助教的角度来讲，他是学到蛮多的
0: 哦。对，那例如什么？那可以我们给也让大家知道，助教这个角色到底在课程上到底要做什么？因为你第一次，然后你有一些收获，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就是提前接到讲师的一些资讯， 今天接到讲师的一个简报的时候，我觉得的确自己要先对课程的内容先在脑海中跑一遍，然后要了解就是哪些细节是需要协助的。
1: 要像
0: 分，你有没有发现你刚刚你就是在做我们的闯红灯闯红灯？那你觉得你今天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动作啊、眼神啊，或是对话啊，或是印象最深刻有什么？你还记得的？
2: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讲师在进行活动的时候，
0: 各位大家现在比较没办法想象美惠的那个动作，美惠现在那个手会呈现不规则的形状，一直动来动去。好，一般来讲啊，我们手在动，这样可能是一种紧张的表现啊。啊，每个人紧张表现可能都不太一样。啊，动一动，紧张表现啊。
2: 所以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真的应该就是进行活动的时候，然后要随时去 follow 讲师。嗯，比方说你在讲秒数的时候，那个麦克风听起来我就会不太确定到底这个描述是不是对的。
0: 哦，那麦克风真的很让人生气耶。
2: 我就很紧张，因为学员很在意那个描述。对，
0: 啊，对，很在意那个描述。然后我还按码表按错一次，按两次了，对不起。还想说消音一次这样。我后来发现那码表是我真的是按错按钮，我自己的那个太着急了。
2: 对，
1: 所以你最紧张的时间点是你在记那个数字时间的时候。
2: 对，然后也会跟着学员的一个反应，然后会觉得哇，
0: 动死动死动死，
2: 所以一起要不要再快一点，再快一点这样子。
0: 你没有下去说来学姐教你，
2: 叫我下去啊？我说不行，我不想要再经历第一次，只能经历再经历一次了，这样。
1: 不想要再经历，为什么？为什么？等一下，为什么美惠会这么说？我觉得要有一个前情提要，就是在这台车上的三个人，在今年的六月份的时候有经历过很类似的活动，然后其中我跟美惠是身处其中的那个人，然后我们杨老师比较像今天我们这个角色的那个人，
0: 对，我比较是助教的角色。
1: 对，所以对于美惠来说，应该说对我跟美惠来说，再重新在一个课堂上面看到一个类似应该说基本上一样的活动，我们两个光是在排椅子，然后Albert 在做讲解的时候，我们就在旁边讲说，哇，突然有一种鸡皮疙瘩又要跑起来的感觉。然后明明我们就没有要下去，但是我们还是蛮替他们紧张。然后还没有看到他们开始动作，但我们都有一种要流汗的感觉。
2: 对，会想要确认一下大家等一下安不安全这件事情。
1: 但今天他们看起来相对比较和缓一些吧，以跟我们当时比起来应该相对和缓一些。
0: 有，其实今天真的和缓蛮多的啦，因为后来发现他们的强度我不太适合拉太高，本来想要走硬一点，但是有一些人的反应我会觉得点到就好了，因为毕竟他们的工作产业某程度还是以个人为先去执行，再来到团队，所以我一昧的只是想要拉高强度，其实某程度只是反效果。这也是课程上其实讲师在观察学员一个很关键的是，你想要带的活动是你设计好的，但是你设计好的活动能不能因为学员的状态不同而去有所调整，所以你要清楚你的目的。所以这个其实关键点就在我现场的观察，我觉得不需要拉到这么强，所以那个设定的秒数是要在他们可以达成，但是可能会有一点挑战，所以你要让他们有成就感，但又让他们有一些挑战，所以这时间的设定我后来就是这样调整。不然我本来想要再往前踢拉个十秒，但我后来想想这样他们下不了课，然后最后收又是收在没有成就感的结尾，所以这会让他们课程留下有时候并不是对他们一个好的状态是好的啦。
1: 对，
0: 我们又空气突然凝固了，这样。
1: 对，因为大家今天都太早起床。
0: 我们今天就六点多就出门了，这样。
1: 出门，对。然后现在就是呈现一个上班一整天的那种感觉。
0: 对啊，不过其实也很想听听美惠，像今天对于助教，你还有没有什么不同样的感受啊，或是收获啊？ 就如果说再让你当一次助教，你会做什么样的准备？或者再让你当一次助教，你觉得可以先做些什么？而不是你可能今天说你都会一直眼神环顾着 Ruby。
2: 我其实还比较蛮想要先再往前推一点点，想知道为什么美惠会想要来当助教，就是来看看教室发生了哪一些事情，然后担任这个角色。
1: 我觉得刚好是就是有因缘际会，因为之前其实我一直都是担任公司的就是找教育训练窗口的角色，然后所以跟你就是也听过不少就是讲师的课程，然后就刚好有机会跟就是最近这几年跟 Albert 的互动也比较多，然后在他在接触这个寿险公司的一个过程当中，我刚好有讲到说，哎，好像就是蛮想要去吸收一些额外的一个课程体验的，然后所以就是那之后就说，哎，那刚好有这样子的一个课程，然后但是要空出一整天的时间，要不要来跟课跟一天看看，感受一下其他企业他们在做，然后我也的确没有。就是没有实际的看过，就是这种一整天的一个授课的状况这样子，所以就那么的恰巧的，刚好就有安排这样子的机会。
2: 对，确实，如果说都，通常在产业一个产业里面比较难去跨产业，看到其他产业在做教育训练的现场，这
1: 对。
2: 个真的是很难得的状况。哦，
1: 嗯。
2: 那美惠，我觉得因为不同的产业别，然后可能看到相似的课程目标或是课程内容，有发现什么可能跟你的产业不太一样的地方吗？
1: 如果用产业别来看的话，因为应该就是会分成心法跟技法的一种课程方向。可是，
2: 对。
1: 那我觉得就是在心法这方面来讲，它其实是都很像的。
2: 对，
1: 比方说正向的一个能量心态，你要怎么去做设定？然后我们的产业里面要激励大家做，不管是销售，不管是行销，不管是品牌这些事情，其实就是用在不同的产业。像我今天早上跟着听了，就是这个寿险公司的一个 top sales 的一个课程内容，我自己这样听的时候，也会某些程度也蛮激励我自己的。
2: 哦。
1: 对。然后下午的这个自重的课程，就我会觉得，就是除了就是边上课边感受自重的课程内容以及听学员的反应之外，我自己也会去思考，哎，那就是除了吸收学习到了课程内容本身之外，那当我今天是一个就是课程教授者或是助教的一个协助者的时候，可以在做的事情有哪些这样子？对。
2: 刚刚我们在还没开机之前，其实有稍微闲聊了一下，然后美惠就有提到说，如果说今天我是那个讲师的角色，我也会蛮想知道那个当下我可以用什么样的语言，或是我可以组织什么样的语句，然后是不是可以跟台上的讲师说类似的内容，或是完成类似需要达到的目标。就是每个人的经历不太一样，但是你在看他讲的这些话的时候，我相信是不是那个当下你也会有一些感受或是体会？

0: 大家好，
1: 我是假知青文海，
0: 我是真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2: 是会有的，而且我看就是自动会是一早来，因为明明下午是下午的课程，可是一早就会想要先听一下就是寿险本业的一些。

0: 我从来没有看过像之中这样子是，就是一早就要跟课的
1: 对，
0: 人，
1: 好早，
0: 真的是蛮早，
1: 真的是蛮早的，而且我们到了万里啊，
2: 到了北台湾，
0: 对，
1: 我觉得这也跟就是接触到的老师们有关系，就我的老师们都就是都很愿意这样的花这样的时间去做这样的准备。
2: 那我们回到刚刚有提到，就一个是从吸收者的角度站在课堂当中，从窗口企业窗口的角度站在课程当中呢，第三个就是美慧姐的新的角色，从助教的角色站在课程当中，有没有想是今天的比较大的体会，然后可以跟大家来多分享。
0: 今天比较大的体会哦，我自己是觉得，就是不管是从哪一个就是角色出发来讲哈，我觉得共通点就是都会非常在意学员的反应。这个是我觉得我今天蛮大的体会，就是不管是我从助教的一个就是观察或是协助讲师的这个定位来去看，或者是从企业的窗口做筹办教育训练邀请的讲师的内容，然后或者是我今天如果是讲师的一个情况来讲哈，我其实都会觉得学员的反应其实是最重要的。
2: 对。
0: 然后这个也会是，就是比方说学员的需求，然后跟学员的反应、跟他的回馈，还有事后的一个效应，这个是我会觉得就是在这当中，我最大的体验就是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然后我觉得好像的确都会是，就是可能都要 focus 在学员上面的一个需求跟他们的一个回应，这个才会是变成是我们。就是课程规划的一个最大的目标啦，这样子。对对对，我快要词穷了啦，两位。
2: 你看啊，话
1: 不
2: 很
1: 要
2: 重
1: 怕，不
2: 要，
1: 要怕。可以，其实也可以回应，就是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在做课程，其实重点还是所有的东西都回归到课程的教学目标，也就是我这堂课我到底希望学员上完课可以变成什么样子，或是可以做什么。就像我们今天，我们其实刚刚在聊，也是在讲说这堂课到底他们要学什么。其实我们在讲心态面的课程，第一个是，其实今天主要是让大家，就你要知道你要的是什么，所以我们会不断的写你的，看你的目标，画面的目标，写下你的行动计划，然后你不要去放弃你所要做的事情，不要放弃你要做的事情，就来自于是授权公司会有竞赛，会有业绩，所以你已经选择这条路，你不能轻易的放弃，目标绝对很高，但是我们还是达成了，所以活动的目的是让你看见可能性，然后我们只是设计这样子的活动，有目标、有挑战，让你去进行。所以我觉得设计好活动，让你去这过程中得到那件事情的收获，其实是很重要。所以我觉得课程我们就在做的是这些事情。那当然，关注学员其实是很重要的。我觉得你今天有做到这点是很好。但其实有时候关注学员也要小心是。我们会不会只是关注学员的感受，而忽略应该要带给他的学习？因为有时候那个感受是，他就觉得可能感觉不舒服，但也许那个不舒服只是因为他现在不习惯，
2: 对，
1: 但是那个不习惯可能是我们在课程上的设计让你不舒服的，所以你那个不舒服，就像其实今天有一个学员哦，我有提到说要把戒指拿下来，把手表拿下来，他就看着我说。老师，我觉得现在这个好无聊，我不要做了。我觉得这很无聊。第四组的一个女生，然后
2: 不止这样了，你先说。
1: 她就说很无聊，我不要进行了，我觉得没有屁用，我不要拿。然后又问我说，如果我把戒指放口袋里不见了怎么办？你要负责吗？我说那你可以戴着也没有关系，但是要小心不要受伤。如果我戴着受伤怎么办？我如果受伤，我们再做紧急处理，但是你要自己小心。你看吧，这样很矛盾了吧？我跟你讲，要不是我是老师哦，我现在就是呼你两巴掌。可是你就是这种，
2: 有一点
1: 你就是来想来挑战我嘛。然后，但是你那个挑战又很白目。
2: 对，
1: 那
2: 很中二。
1: 我想说，奇怪，你自己花钱来上课，你还要跟我在这边欢？但我也没有回应他，因为我就说好，我尊重你的决定。然后我们的规则会这样进行。

0: 哦，后来其实他很投入诶。
1: 但他其实，在中间练习过程当中，也还是
2: 也
1: 有在一个就是过程，也还是有在有一点要抽离，就有点想说，到底我为什么现在要做这件事情？然后也有 murmur 出来，然后但是我觉得是后来整个教室的气氛让他就有跟大家进入到同一个空间的感觉，然后。尤其他们那一组本来就是少一个人的，所
0: 对，
1: 以需要有他们一开始用手机来当做那个人的角色来思考，但是后来是他们的主管有进去，所以可能这个也是一个催化剂或是润滑剂吧，不太确定。但是就我们看到的是这样子，
2: 对，我们原来我们看到的都是同一个
0: 我们
2: 人，
0: 都有看到的啊，因为后来他们的处经理有进去啊，所以进去之后，我觉得氛围应该不一样，因为处经理有操作过这个活动。所以大概也知道规则，所以我就放了他那边去。两个助经理其实都很用心，都有跟着下去。
1: 没错。
0: 所以大家其实都有看到这一组。其实我觉得像美惠，你第一次来课程，你有观察到学员这样，其实很不容易耶。就是你的观察力其实是很敏锐的，在于跟人的连结，在于观察课程的流的走向，其实是很敏锐的。
2: 真的啊，是刚好碰到，
0: 哦，诶，是刚
2: 我
0: 好
2: 觉
0: 来
2: 得。
0: 的啊。那你知道我们刚好再弯一下就要到宜兰了吗？
2: 哈哈哈！
0: 要去买个奶
2: 那我
0: 冻
2: 们
0: 卷
2: 就
0: 吗？
2: 去对买个
0: 买
2: 奶
0: 奶冻
2: 冻
0: 卷
2: 卷。
0: 是有多爱吃奶冻卷？这就跟题外跟大家分享一个奶冻卷的故事。
1: 哎，
0: 我之前也是这样，那时候是坐朋友的车，然后我们就是也是经过这种国道，他说啊，那个旁边那个雪穗噗噗就可以去买一个奶冻卷了。跟你讲，我们为了一句话去奶冻卷，30分钟买到奶冻卷，你知道回来开多久吗？
1: 2个小时，
0: 开三个小时。
2: 哇哦！
0: 就是买完奶冻卷之后塞爆啊！
1: 忘记去的路上很顺畅，
0: 对
1: 回来不
0: 啊，有
1: 顺。
0: 时候就是这样，人不要太冲动啊，冲
1: 哎，
0: 动是魔鬼啊！
2: 三个小时你奶冻卷吃完了吧？
1: 就觉得买太少，
0: 买太少
2: 应该
0: 了，
2: 买
0: 整
2: 到。
0: 车都在吃奶冻卷会腻呀、啊，
1: 路上还没回到台北，奶冻卷没了，
0: 真的
2: 没了。
0: 是哦，生气。对啊，我觉得这就是课程。我觉得回到课程的话，就是课程有趣的地方就在这里，你会观察到每一个学员不同的样态。那
1: 对。
0: 其实这就是生活啊！你不可能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样子啊，很热情、很热血哦，没有问题。见鬼了，那一定是生病了，
1: 啊，
0: 就是那太可怕了。你每个人都跟打鸡血一样，你一定会有起起伏伏。所以我觉得课程上的我是接受学员有这样的状态，但你要为你这个状态去负责，你要为你这个状态周围的伙伴一起去负责。所以我只能说。他我就是祝福了，那我到时候肯定会去聊一下他的业绩状况是怎么样，因为我觉得你会这样的心态，我其实觉得，可能你在工作上也会遇到一些碰壁。他也许业绩不错，就是个人可能业绩很好，但是团队的时候就不一定了，这就是要观察看看。然后我发现塞车真的好想睡觉哦。
1: 而且你塞车还没办法换手，
0: 对，没办法换手。哎，对啊，你们两个其实可以换。不信，现在没办法换，现在怎么换？美惠来开的。
2: 刚刚应该就是哈，
0: 对呀、
2: 你
0: 啊，
2: 还可以吃便当，
0: 我还可以吃便当。哎呀，
1: 对，吃出来。
0: 失算，失策，失策。因为本来就想说我来开就好，不要让你们这么辛苦。殊不知我才是最辛苦
2: 其
0: 的。
2: 实你是人才是最辛苦的，没错。
0: 对呀、啊。
1: 那杨老师对今天的课程自己有什么感受吗？
0: 其实我说真的，我今天一上完，我就觉得真的是。还有待加强。我觉得今天我的表现，我觉得自己给自己分数，大概今天就是，我觉得应该就80出而已吧。就是，我觉得80就来自于稳稳的，对我来讲就是正常发挥。但有一些不管是设备上啊，那个简报，我们今天那个简报真的是很叛逆耶，要么就简报笔不让我按，要么就他就自己跳掉。
1: 对，
0: 我说怎么那么回事？所以我觉得设备是一个，再就是。我觉得可能有一些我太急了，然后有一些东西没有讲得很清楚，所以我觉得口语表达能力我可能还要再调整一下。然后一个是口语表达，一个是规则，然后再来就是想要跟他们传递的讯息，我都觉得可以再更好。所以我觉得今天就是应该也没有到87分，应该82分吧。对啊，所以今天其实我觉得。自己上完课的时候就会觉得啊，今天这堂课怎么样？然后就会自己就会心里知道。不过我今天有试了一些东西，我觉得是 是好的，也让我知道哦，我自己的一些盲区。
2: 对，
0: 去帮我们码表那个按错哦，你们还在帮我那个算加减去算最后一组分数。
1: 对
0: 的描述，
1: 我就是还最后第三次的时候，我们就想说要想一个备案，如果你真的没按到，我要怎么办？
0: 其实我后来刚看了，其实不是没按那个按到，其实我最后一个按错钮，我应该按左边的，不是应该按右边的
1: 哦，
0: 就是有回圈嘛。然后我就是，其实这也反映了就是我对于设备的不熟悉，所以我才觉得啊，今天真的是有些东西要打屁股啊，就没有做好了。
1: 就上完会有点小懊恼的那种感觉。
0: 会啊，会啊，会啊。
2: 可是我觉得 Ruby 补位的很好欸。
0: 有啊 ,Ruby。
2: 嗯，你有想哦，看得出来你们果然是很常合作的伙伴。
0: Ruby 这么好 partner 欸。
2: 对。
0: 我们好欸，我们今天是第36集了吧，在十四。
1: 37
0: 还
1: 是
0: 37。
1: 在
2: 哇
0: 哦。在13集哦。
1: 而且我跟你说，这一集是我们2024的第一集哦。
2: 哇，我好幸运哦。2024第一集。
1: Yes。
0: 因为刚好遇见你啊。
1: 哎呀。
0: 不能再唱下去了，再唱下去就有版权了。
1: 没错，我每次都担心一个不小心太快乐了。
0: 对对对，我们有时候就会
2: 就
0: 不小心哼一下。你知道这首歌吗？
2: 刚好遇见你，
1: 来啊，你必须唱一下。
2: 来，你唱一下。
0: 你会哼一下，哼一下。
2: 你哼一下嘞。
0: 哼。
1: 哼。
0: 哦，不是这样。
2: 已经很冷了。
0: 已经很冷，很冷了。对啊，李玉刚的嘛。因为刚好遇见你，留下足迹才美丽。啊、哦，不能再唱了，再唱下去版权就要找我。
1: 版权了。2024第一集就有我们的美惠来跟我们一起聊天，
2: 好荣幸哦！2024的第一集就我有救我。
1: 但我不知道美惠会不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因为其实有一些活动是你已经做过的，然后或者是说我们事前已经有讨论过，所以你知道说。他的解决的方法是什么，或者是说他可能会需要避免的地方是什么。然后通常助教的角色当然大部分是站在旁边嘛，可是学员他们一定会在卡住的时候忍不住问你说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提示，或是你要教我们怎么做吗，或是我这样对不对，就你有被问到这些问题吗？
2: 有。
0: 你会回答说我也不会。我忘记了啦。
2: 还有人直接说，他说助教你一起坐下来，他们就少一位，一直说就是叫我坐下去这样子。
1: 那你那个当下的做法跟想法是什么？
2: 我当下其实我会看他们就是讨论的进度，欸，我会稍微确认一下，比方说其实已经有其他组有解出来了，他们是属于比较落后的话，其实我还是会稍微给一点点暗示。
1: 嗯，
2: 对，就是他，我可能就会告诉他说，哎，所以其实你们的第一个步骤其实应该要思考的是什么？
1: 对。
2: 然后他们就说，那这样对不对？就对不对什么的？我就说，哎，你这样你觉得顺吗？那你就再继续试试看，下一个，这样子。然后如果可以再继续走的话，那就没有问题了。然后那你有没有再重新确认一下你刚刚的规则对吗？什么的这样。

0: 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2: 听起来还蛮好的。因为我想说这个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担任助教的角色，我们已经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了，所以有时候会忍不住先多讲了一点什么，但事实上这其实是会打坏整个老师在上课的节奏。所以就担任助教因为我自己是两个角色都有在进行，那就会也会提醒自己说有时候到底要讲多少，然后要讲到什么程度，然后跟要怎么样在就让我在的状态之下，可是主控整个氛围的那个流还是在老师身上的。这个是助教我自己觉得蛮重要的一个点。
3: 哦，对，我自己其实只是比较粗浅的想说，助教的一个角色定位，你就是还是不能够让学员知道，就是直接告诉他答案的意思嘛，这样子。
2: 对，
3: 然后只是说，就是我可能就是当他们就是一直在卡关，然后我自己也会看，坦白讲，学员的状况，比方说他们里面的年龄层比较偏大，有没有那种的，我就会稍微的，就是他问我对不对，还是干嘛，说你看起来很顺的话，你就继续走下去，这样子的意思。
4: 其实就让我们想到我们上一次在讨论好为人师这件事情。
3: 好啊，可以讲
4: 的吗？对啊，好为人师这件事情，因为其实助教的角色你也是一个指导的一个角色存在。
2: 对。
4: 所以他当会问你，当然我们都会希望要答案嘛。我自己当学生的时候，我也会希望说，老师你就赶快给我答案吧，我不想要在这边煎熬了。可是有时候你就是要走那个过程，你才会知道后面的果实有多甘甜，才知道后面要做什么。
2: 对。
4: 所以我觉得助教难是我们在已经拆解完之后，你要投入同时又要抽离。所以你要在过程中，你是投入课程，但当需要的时候，你又抽离去协助老师、协助课程、协助学员之类的。所以其实真的好为人师这件事情啊，我觉得真的是用在每一个场合，就是你太想要教、太想要分享，然后你就是希望把 spotlight 舞台灯光照在你自己身上。其实这是一个我觉得也是很值得提醒的一件事情。所以助教为什么大家很难？助教我们都说有很多的 CPU。第一个是你要可以观察老师的状况，做老师的记录。第二个是你可能要观察学员的状况的需要，然后去补位。
2: 对，
4: 然后有时候可能会有其他的现场的应变，你也要去了解。就是你观察老师、观察学生，你已经觉得够了。但是现场会有突发状况啊，你有时候 CPU 要开启要非常多去了解这些。所以其实当助教要当好一个助教，其实真的不容易。
2: 尤其如果是人数很多啊，然后活动是变动性比较大的状态，场地又很大的时候，确实会需要比较多的专注力在各个地方上面。
3: 没错，而且如果真的就是碰到刚好我们刚刚提到的有些学员的反应比较负面的时候，然后他就直接挑战你，不管是挑战讲师，我觉得可能讲师会比较明确的有方向去做反应，可是挑战助教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也会稍微顿一下，我应该用什么样子的角色跟方式去做回应。对，
4: 我要觉得助教是单纯的，助教就当你卡关的时候就说，这个可以问
3: 你。我就是推给讲师布置。
4: 没错，这一定是最强大的一个后盾。
2: 没错。
4: 不过我想听听 Ruby 你刚刚说那个学员后来他有什么样的状况的改变吗？就是在从不想要做啊，到愿意配合啊，到真的很投入的这个过程。
2: 我其实比较没有专注到他后面很投入，但是我知道他投入是因为毕竟如果他不投入，他们那一组会卡住。但是我有看到的是前面的那一块，就是第一个是你先走过来跟我讲说他跟你讲了戒指的事情。
4: 对。
2: 然后二个就是美惠有过来跟我讲说他们那组缺了一个人，然后有一点情绪这件事情， 再来就是我走过去的时候，他们已经想出解决方法了，但是他们缺一个人。然后当有一个人出去也要加进去的时候，他练了一次，但他不想要再做第二次。然后我就说，那你妈妈试一次，我帮你计时。那他就有一点转过来要问我说，所以我们现在做这个到底有什么意义？现在是要抓他的速度吗？还是说要理解他的方法吗？但他就补了这个一句。可是其实那个当下就我有感受他的情绪，他是不这么快的。
3: 嗯嗯嗯。
2: 但其实我在听到的时候我没有回复这个问题。因为我把那个状态当成他是当下想要有一点抱怨的感觉，但是他的其他队友其实没有要 care 他这件事情，
3: 对对，没错，
2: 他们很专注在活动上面。
5: 这队友也很强哎，我觉得队友一定感觉到他那个调调。
2: 对，然后所以后来，处心有进，就主管要进去了，然后可能他也觉得说，如果我现在不做就不行了，那不如就好好做吧。所以在我下一次看到他的时候，他是已经把外套脱掉放到旁边去了。
5: 哦，
2: 对，所以就大概是一个这样的过程。然后当然中间其他人在练习的时候，他还没脱掉外套之前，我是有观察到他有站起来录了一下整场的状况，但我有一点在猜测他在录那个整场状况的当下的心理到底是什么，就我是没有猜出来啦，只是有这个发现这样。
5: 上帝视角，你们这群傻逼人的。
2: 就是我不知道他到底录的原因是什么。对，
3: 嗯，因为那个时候状态应该是比较负面的一个解释，
2: 相对应该还没有到
3: 投入
2: 的状态。
3: 嗯
2: 嗯，对啊，所以约莫是一个这样子的情况。
5: 真的是上课都会遇到这种有趣的学生啊。
2: 就是
5: 那如果是你当下呢，假设是你在台上遇到这样的，你会有什么不同的解法吗？
2: 我其实也不会刻意去回应他，因为我会蛮想看一个团队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人，你们是一个 team 的状态之下，其他人会怎么样来应对，就是组内有这样的同学或是同事，然后我会蛮想要看他接下来发展到什么状态。当然就是在还可以控制的状态之下，我会让他自然发展，然后观察。但除非说到他真的情绪大到会很影响，然后可能会让就是其他人也甚至其他组受到影响的时候，我可能才会出手。
5: 嗯，
2: 对。
5: 我讲出手，又想到我们身边要关键时刻。
2: 出手。是啊，没错，所以就是这个蛮特别的一个经历啦。然后包含今天我们进到教室里面看到的组成啊，还有活动过程当中人过来抢老师的麦克风这些事情啊，就可以感觉得出来，就是他们的反应跟投入状况是还蛮多等级的。可以这么说吧，很蛮多等级的。然后你可能会觉得说，诶，是不是越年轻的业务员他们的动力会越强，毕竟以我们大部分看到状态之下可能越年轻越有活力嘛。但我在这个团队里面发现的是没有，诶，他们越资深的，就我看见的，越资深的投入程度是越高的，我觉得很特别，不知道美惠有没有看到这个。
3: 越资深，我不太确定资不资深，
2: 就以单纯
3: 的那个年龄的一个的状况来看的话，会觉得，诶，年纪大的其实就是参与啊，不管是参与游戏活动的进行，或者是说举手发言的这个状况，其实还蛮频繁的。
2: 嗯，
3: 对。
2: 当你很担心说这样子的活动强度会不会他没有办法跟上，或是会不会担心他会不会受伤的时候，其实你发现他冲的比年轻人还快。
5: 没错，
3: 嗯
2: 嗯，
5: 真的看到很多的资深的，有几个比较热血的，真的是资深的，就大概是20年以上的，然后很热衷，然后很全力，真的是全力以赴啦，所以他们可能会成功，真的不是没有原因的。
2: 对， 就是这是我今天看到蛮特别的地方。为什么会这么说？其中一个原因是我前两个礼拜也有去一个单位，然后他也是资浅到资深的人资团队一起在上课，然后我发现的那个投入程度跟他们的反应是颠倒过来的，就是很年轻的很热血，然后就我们一般平常会比较觉得大部分状态可能会长成这样子的样子。
3: 那这是不是跟产业别也有关系？
2: 我不太确定，
5: 我觉得是跟
2: 社会观察家
5: 跟文化有关系，
3: 文化，
5: 因为有一些讲产业可能会说啊，年轻的人比较愿意冲啊，然后年纪大的可能就是有一些人会说资深的啊，比较安逸 啊，但他们其实不是，他们反而是年资深的，然后想要带着新的伙伴一起冲，然后新的伙伴的时候反而好像在观察的感觉，然后都在观望说，哎，我什么时候该做啊？做了会不会有什么东西？所以这个没有绝对，真的是观察哎。
2: 而就是一直在每次在不同的产业，每次在不同的教室里面，都在观察每一个地方的人，然后是不是因为他的产业别不同，所以有所不同？就是大数据啊，自己的大数据归纳，
5: 自己的数据库，自己的数据库，
2: 没错。但这个对于每一个讲师来说，就是你在不同的产业里面，你可以看得到。然后观察到，然后可以运用到其他地方的，就是资料吧。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啦。所以，也会还蛮期待下次如果再看到类似的产业别，或者是说类似的状况，那他们会不会是有什么样的特质是很相似或是相同的？如果有的话 ，maybe 可以再来跟大家分享。
5: 可以啊，下次再来我的教室。明年那个可能来，有几间公司已经有机会，欢迎各位一起来我的教室玩，
2: 再一起来看看，
3: 一起来当助教，大家一起来。
2: 没错，我梁老师已经快睡着了，
5: 快睡着了，真的是。虽然这样有点不太安全，但是我还是在提振我的精神，开这一段路。
2: 有需要大家打你一巴掌？
5: 不用，不用，可以，口香糖可以吗？
2: 没问题。那饼干，这有点太过 real， 这一段就会很空白，但也没有办法。
3: 是杨老师松了一口气啦。
5: 我觉得就是，虽然就自己觉得今天有一些状态需要调整，但也是算是顺顺的结束。我觉得至少有达到他们的一些期待啦。那个处经理，然后经理给我的一些 feedback 应该都是好的。对啊，那就是怎么样去再去精进自己的课程，我觉得这是我的课题。因为身为一个职业讲师，你每一堂课都第一次，都要当做第一次全力以赴去上，那如何把东西打磨得更精准更好，我觉得这是我新的一年的课题啊。
2: 嗯，没错。然后这一段好塞哦，
5: 内线有事故啊。
3: 啊，难怪。
5: 嗯，事故就会变成这样。
2: 我现在是在一个6点多的 maybe 是下班时间的高速公路上面，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现在时速就0，因为我们停下来了。
5: 嗯，现在目前大概是15以内。
2: 嗯哼，但没有关系，今天还好没有下大雨。
3: 对，嗯，现在安全最重要。
2: 是的，嗯。不过最近也是就是圣诞节嘛，跨年啊，感觉应该会蛮冷的，所以就提醒大家可以注意一下保暖啊。
3: 嗯，今天很冷，明天也会很冷。
2: 是，然后我们在今天这个37集的最后也要再次来线上的宣传一下我们50集的那个线下聚会。让我老师说两句线下聚会。
5: 我们已经酝酿很久了。
2: 嗯，
5: 就等你来报名了。
3: 50集
2: 也不是等你来报名，我们就是邀请制的好不好？
5: 哦，邀请，对对对。
2: 对啊，我们邀请所有来录音过的来宾，所以美惠你已经在、那个，
3: 我已经是来宾之一了。
2: 对对对 对, 对，你已经
3: 我是内定的名单了。
5: 对，我们
3: 太棒了，
5: 我们是邀请来宾，然后我们会在那个第48、49集的时候，我们就会跟你讲时间。
2: 是的。
5: 如果欢迎有兴趣的朋友，如果你刚好路过， 你跟我们讲说你听过我们的这个节目啊，我们就会邀请你一起来吃吃喝喝。
3: 来哦，那算一算集数可能是春酒一次，
5: 应该是春酒，
3: 是
5: 应该是春酒。
2: 哇，好，那就欢迎大家到时候一起来录音，一起来玩咯。
5: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2: 我是 Ruby，
5: 我是 Albert，
3: 我是 Angel， 谢谢邀请，拜拜
5: 拜拜。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好运读书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中鼎。好运读书会，读书会好运，又到了我们每周一次呢，在这个网上听读一本书的时间了。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其实它大有来头哦。应该是说，大家也在我节目当中呢，不止一次的听到这本书的书名，但是呢，一直都没有办法，也一直都没有想跟各位做介绍。其实不是说不想，而是不想在这么早呢就把它拿出来跟各位做介绍。但是它确实在我的节目当中不断一次的重复。因为这本书呢，第一个它的厚重，也因为它的分量，再来就是它所提出来的这个观点呢，又蛮符合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尤其是我们个人，我们大家都所经历的这一个，大概是这一生当中呢，一次很难得的经历，虽然这个经历并不是那么样的好受，也就是像疫情，从疫情发生到现在2年了哦。那各位在这疫情当中学到了什么？很多人因为疫情而改变了一生，而这个疫情呢，绝对不是大多数人我们可能预先料想得到的。即使有人呢，因为疫情的发生，你也正在经历当中，也许可能有些人会比较有意识的去做某些思维生活上面的一些调整，但是有些人可能一样茫茫然然的在过日子，好，反正疫情来了，指挥中心叫我们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间，尤其是我们这一段时间的疫情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好像又有一点点的在上升当中哦。新的病毒让我们开始重新又要去面对另外一种不舒适的生活方式，那当然它也有可能造成很多产业的一些影响，当然跟我们是否会升级都有很大的关联性哦。所以各位，你曾经想过会有生命当中会有这样的一段经历吗？而且这个经历不是一两个月，它已经长达将近2年的时间了。那现在也从各方面的论述来看呢，好像它的一个结束也是遥遥无期哦。可能我们要开始学会跟这个病毒来共存，所以在这个时间跟各位介绍这一本书呢，我觉得更有它的一个跟时事的一个贴近性，所以我就决定呢在这段时间跟各位介绍。而这本书呢，就是非常有名的《反脆弱》。反脆弱其实是不稳定的5部曲当中的其中一部，也就是说有5本书，这5本书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论点叫做不确定，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会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发生，而在这不确定的过程当中呢，你要如何来因应，而这个不确定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当中，在一个时代的演进当中，它变成是一种确定，确定会发生的不确定。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跟各位介绍这一本哈，我们在书不断的跟各位分享的叫做《反脆弱》。那在读这个《反脆弱》之前呢，这本书呢是由塔雷伯所著的。那么因为这本书呢对个人也有一些些的影响，也就是说我目前在念研究所，《反脆弱》这样的一个概念呢，虽然是由塔雷伯所提出来的，但是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呢，它有一些许的可参考的价值，但不代表是绝对的价值，可参考。也许就是说我们从论文的角度来讲，它是一个外围的文献。那么我现在也在找更多有关于反脆弱的一些相关的论述呢，因为反脆弱跟我在研究的所谓跨界跨域这个部分是不是有它一些相关性。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跟各位聊聊反脆弱。那么这本书其实是在，应该是说在读这本厚重的书籍之前，有另外一本更厚重的书呢，可能应该要先读。但是我们反过来，我们先跟各位介绍这一本书，另外那一本书呢，我想我们找时间再跟各位做介绍，因为这两本书的分量真的是很重哦。这本书是继《黑天鹅效应》之后呢，塔雷伯又重新写的一本一本书。那么可能我们要先了解什么叫做黑天鹅效应哦。那么这个黑天鹅效应呢，看了之后，你有一个黑天鹅效应它所叙述的一样的一些观点之后，我们再来看反脆弱。换言之，如果黑天鹅效应所呈现的是一种所谓的现象，一种现象的观察，作者对整个世界潮流趋势一种现象的观察，观察之后呢，那么反脆弱是在提出解决的方法，这种解决的方法呢，是从反脆弱这个概念作为主轴，
作为主轴，它并不是说它把一个刚强跟脆弱这两个所谓的对应词呢，它中间用一个反脆弱来做连结，也就是说它看事情不是一个绝对性的，不是一个绝对性的。所以呢，黑天鹅效应到底在讲什么，或许是我们这一集要先跟各位聊一聊的哈。黑天鹅效应呢，讲述的是不可预测性，发生几率极低，可是一旦发生，它的冲击力非常的大，可能存在着很多影响，包含金融的风暴啊、毁灭的地震啊、洪水暴动等等。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讲，我们把大自然所可能发生的灾害所可能发生的灾害比如说一场地震，或者大家还印象很深刻吧，这个日本的311大地震，它所产生的那种复合性的灾难，其实这些东西呢，也许我们对预测对地震的预测有它的一个科学性的一个预测的方式，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掌控它发生这个地震之后对所谓的它的后续的影响。所以那时候整个海啸啊，包括这个福岛的核电厂都发生了整个所谓的复合性的灾难那当然从某个角度来说呢，我们的疫情我们这个 COVID-19 的一种出现，它其实也不在我们的预期当中。我们会有很多的一些疫情，比如说 H1N1， 比如说像禽流感，比如说像我们之前经历过的 SARS， 这些都是会发生。但是呢，这种发生它可能就是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当中，而不像这次的 COVID-19 它其实完全不在我们人类的预期当中。而它发生之后呢，它的病毒的变种的速度、变种的方式、变种或者是它变种出来的那种状态，其实也超乎大家的想象。我们运用很快速的时间去研发出了所谓的疫苗这种研发的速度也超越一般我们对疫苗研发的一种速度，大家都打了疫苗，可是呢，这个病毒变种的方式、变种的速度又远远超乎这个疫苗。所以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 Omicron 出现的时候呢，大家就会发现说，不管你打两剂、三剂、四剂，其实都会被突破，都会被突破。那这些东西你能够想象得到吗？所以我们都可以把它叫做黑天鹅效应对吧？把它叫做黑天鹅效应。而反脆弱呢，则是在黑天鹅效应之后呢，我们可以如何降低或者是提高黑天鹅效应因为这黑天鹅当中有分所谓的正面的跟反面的黑天鹅，如何利用反脆弱来避免巨大的损失，又如何利用反脆弱来提高意外的收入。当我们遇到疫情的，大家最近其实从这一年多以来，大家都在谈一个疫情后或者是后疫情时期，疫情后或后疫情，其实这些东西呢，都是在讲述一个我们不确定而已经发生的这种所谓的意外。而这个意外其实它影响了各行各业，那有些人呢，在这样的一个意外当中呢，其实他遭遇到了巨大的损失，很多名店可能因为这样子而关店或者从此停止再也不营业了。那当然也有些产业它会因为这样的一个疫情，它反而在它原有的这种获利基础上面，它有了更高的获益更高的获利。我相信大家都会很羡慕这个前一段时间我们讲这个某海运公司，其实不止某海，就只是在台湾只要是从事海运的，几乎在这一两年来呢的获利是非常可观的，也就是说在他们平常的一个获利的基础上面产生了一种倍增。那为什么会如此呢？为什么会如此？其实呢，这也就是说我们在面对黑天鹅当中呢，所谓的正面跟反面，这个是一个正面的结果这是一个正面的结果所以呢，他提出了用反脆弱的观点来让一些就是降低停损点，然后呢或者提高所谓的意外的收入，就是你想象不到的。换言之，黑天鹅效应可能不在我们的想象当中，可是呢，反脆弱会让我们在这种不在我们想象当中的事物里头呢，我们可以产生更多意外的收益。意外的收益，这个是反脆弱里面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那这当然就面对，我们就谈到，就是说，若以企业来说，或以个人来说，就是你的转型，或者是你对一种变动的环境的一种快速的应变的方式，快速的应变的能力，还有你对僵化思维的一种转换，那它可能也是一种创新的可能。也就是说，创新其实是
作为一个企业团队或者是个人，你生命当中一种不断让自己可以成长的一种过程。但是呢，很多人他往往会停滞在他一个舒适的环境当中，可是这种突如而来的一种意外，超乎我们想象之中的一些事件发生之后呢，它必须逼得我们不得不从一些既有的思维框架当中去转换、去改变，啊，去改变。所以呢，怎么去改？这个就是反脆弱里面所谈到的。所以他书上呢就讲到一个尼采的名言哦，就说杀不死我的将使我更强大。其实这句话对很多人来讲，就是说对尼采这种超人哲学里头，这句话其实让很多人有蛮大的一个激励作用哦，杀不死我的使我更强大。但是这种强大，我觉得不应该是一种报复的心态，而是说当我们在遇到挫折之后，如何让我们从挫折当中变得更勇敢，变得更懂得去面对因应，然后解决，或者再让自己做更大的一种转变。第一个，我们想从这本书上面来谈，因为它非常厚重哦。我们的切入点呢，我们想说从几个重点里面去跟大家谈一个切入点哈。第一个，他说失败使人成长，我想这个很多人都听过。我们就以我们这种年代的人来说，其实失败为成功之母，其实是小时候朗朗上口的一句话。朗朗上口的一句话，失败为成功之母。那事实上他这边讲说失败使人成长，他并没有谈到什么失败为成功之母，也就是说失败跟成功它不是两个相对应的词哦，也不代表说你失败过后就一定会成功。但是失败如何使人成长这件事情是比如何成功来的更重要的哦。他里面举了一个例子啊，就是说国王米特拉提达提斯的逝世呢，在他父亲遭到刺杀之后呢，躲避敌人期间不停地摄取微量的毒物，每次只摄取一点点，然后逐渐增加剂量，以防日后他人下毒。现在人接种疫苗和过敏治疗大多也是利用这样的一个理论啊，大家知道哈，这个就是来自于这样的一个典故哈，他只摄取一点点的毒物啊，他慢慢让身体接受了这种毒物之后，让自己更有强大的抵抗力哦。人类会在承受适当的压力后变得更强壮，骨头偶尔承受一下压力呢，密度会变得更高，偶尔尝试不规律的饮食反而对身体更健康。这就是说什么，就是说我们人会活在一种常态的生活习性当中，我们也会有一种习惯性的饮食习惯，那么会有一种特别偏爱吃的食物，那特别固定的一种惯性的那种所谓的饮食的量哦，甚至偏好吃的，比如说有人特别爱吃肉，有人特别爱吃荤，特别爱吃素，不吃肉，或者是某些食物不吃，它都会是一种惯性所养成的。而这个反脆弱里面就是说，有些时候呢，你在一种规律当中去创造不规律，在你不吃的东西当中你愿意去尝试，反而会对我们身体更健康。因为你不吃的东西它其实所具有的那种天然的成分，你的身体当然就不会去摄取。像我知道很多小朋友其实包括很多人呢不太喜欢吃那个红萝卜，因为觉得红萝卜会有一个味道。所以呢，可是红萝卜对眼睛非常好哦，对眼睛非常好，它里面有维生素 E， 但是很多人就是不喜欢吃。那么你的身体就除非你从另外的食物当中或者是所谓保健食品当中去补充，要不然呢，你会在天然的饮食当中，你会自然而然欠缺这样的一个成分。哦，那如果你愿意吃的话，可能当然你本来身体是没有这样的东西，吃了之后，当然身体就具有这样的东西，也许你的身体的健康指数会变得更高。哦，所以呢，这个就是里面我们举这个例子，就是在跟各位阐释什么叫做反脆弱，其实也就是在你习惯的模式当中做一点点的调整。那么在你所不曾接触的事物当中试着去尝试，那么你的陌生领域会让你要走进你的陌生领域，而不是一直在你曾经有过的领域当中不停地打转。思维模式如此，生活模式如此，习惯行为也是如此。好，那我们在这一节就先跟各位介绍到这里哦，我们待会再跟各位来聊一聊反脆弱里面更重要的几个观点。好运读书会，读书会好运，我们休息一下，待会见。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甄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2: 好，运读书会的朋友们，大家好，又回到我们节目了。我们的第二阶段节目当中，依旧继续跟各位聊一聊，今天跟各位介绍这本重量级的书《反脆弱》。大家都听过一句话哈，这句话就是我们把它讲究，就是老生常谈，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其实每一个人在做改变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一个适应期，就说你在改变一个习惯的过程，一定会让自己变得非常不习惯。而当这个不习惯习惯了之后呢，你就会养成了另外一种习惯，就好像是在绕口令哦，绕口令。他在这里面书上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有些禁书呢，反而让人家想一窥究竟，与其努力赞赏某一个作品，伤害反而让资讯爆炸，让我们呈现出更多角度的一个观点。哦，更多角度的观点，其实我觉得这个过程，我想我们比较

叫做《禁书》哦。而这个《禁书》里面呢，其实有很多东西呢，你看了之后，你去接触之后，你会发现你会有很多不一样的观点。我就印象很深刻哦，那时候读过一本孙隆基先生所写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其实那本书呢，你在一般正常的书局里面是看不到的。可是呢，当你在那个书报摊里面，你买到了那本书之后，其实它的厚，它也蛮厚的一本哦，《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我印象非常深刻，孙隆基先生所写的。你读了它之后，你会发现说，哇，里面很多的观点其实都是你过去不曾想象过的，都是你过去不曾经有过的，你的思维方程式里面是没有它的。可是当你看了这之后，你会让自己从那个角度里面去得到一些。那个时候，哦，那个时候当然资讯不像现在这么随时上网 Google 一下就有了，哦，你会让自己有一种更多资讯的一种吸收。另外，他有谈到批评的本身就是一种反脆弱性，批评者试图花很多力气来阻止众人来看哪些书，但也正因为如此，人们更好奇书里到底写了些哪些惊天动地的罪恶。人们很害怕被批评或是毁谤，可是若能够在恶毒的故事攻击中存活下来，反而使人更加强大。这让钟迪想到很多艺人哦，之所以能站在高位，是因为能够忍受数以万计人的批评。如果承受不了这些毁谤的人，不是退出演艺圈，严重的可能还会有些忧郁症或自杀。其实不止演艺圈，我觉得只要当一个人他在他的领域当中可能站在一个比较高位，或者现在在这种资讯时代，他可能变成一个网红也好，或者是我们讲说人红是非多，他可能都会经历这样的一个是非的一个磨练。而谁能够忍受过这个是非，他就能够站稳他的角度。可是很多人因为忍受不了，忍受不住。反脆弱呢，其实就是跟那个抗生素一样，医生在开抗生素给病患吃的时候呢，一定会嘱咐病患要按时吃药，而且将药物吃完。那是因为病毒也有抗药性，一旦产生了抗药性，存活下来的细菌就会越强，更难杀死。癌症也是一样，能在化疗放疗中存活下来的癌细胞往往繁殖得更快，也更难杀死。所以当然这个部分我们就不去谈所谓的放化疗到底现在是不是治疗癌症唯一的手段跟方法，那唯一的手段跟方法，但是就像我们这个书上所说的，放化疗所存活下来的癌细胞，它往往繁殖得更快，更难杀死。哦，其实不同的生物，它会在它的环境当中呢，我们讲，达尔文的物竞天择说，它有些物种，它可能就必须存活下来，它就必然会有一些些的转变，而这个转变是有利于它生存下来的。有利于他生存下来。我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不是我发现的哈，是我一个学长，他跟我说的。我觉得这个例子蛮适合举例在这个地方。他说，以前他小时候打蚊子哦，很好打，因为蚊子都会在你容易打到的地方被你打。听到吗？就是说蚊子都会在你出手很容易打到的地方被你打。可是现在的蚊子很难打。为什么？因为蚊子本身它也会有因应这个环境的一种成长，因应这种环境的一种改变，它的飞行的高度、它的速度，还有它在面对一个我们要打它的时候，它的那种敏锐度，它一下就飘走。所以现在的蚊子哦，跟可能30年前的蚊子已经也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反脆弱让它在这个不断被攻击的过程当中，它不断的产生改变。哦，所以他书上有谈到牺牲成就众人哦，我们人不是个体，而是一群人成为一个家庭，数个家庭成为一个城镇，数个城镇变成一个国家，所以成功必须是牺牲某些人才达到的哦。真的从某些观点来说是这样子的，而且就像我们常会说，有些人的成功是踩在某些人的肩膀上面而站上去的，而这些人他是必须要牺牲，就是才能够去成就。所以一个人的成就，他可能也必须不是一定要去牺牲某些人，而是他可能必须牺牲他自己生活当中的某些爱好、某些时间，或者是某些过去能够会阻碍他成功的一些习惯，所以他必须去改变哦，他必须改变。那书中提到了呢，餐厅呢其实也是脆弱性，也是反脆弱性。他讲到同一条街道的餐厅互相竞争，如果有一家商店屹立不倒，那它将会影响整条街的商业停滞不前，唯有竞争才能使整条

业更加欣欣向荣，竞争让商家绞尽脑汁发明更美味的食物，竞争让价位趋于合理，而系统淘汰弱势的商家，让强者生存。哦，尼采的那句话，凡是杀不死我的，使我更加强大，这句话还有另外一层意义呢，凡是不强大的，终将会被杀死。那么我要如何变得更强大？哦，我要如何变得更强大？当我没有办法强大的时候，我就会被淘汰。可是一旦我强大之后呢，其实我是淘汰了很多不够强大的商家，而让我屹立不摇。可是一旦我强大之后，会有更多的竞争者，他想要来什么，比我更强大。其实大家都有听过鲶鱼效应嘛。哦，鲶鱼效应就是你在一群泥鳅当中，哦，放了一条鲶鱼之后，因为这个泥鳅呢，它会因为为了要求生存，所以它会不断的蠕动，不断蠕动，不断蠕动，所以这样的一种泥鳅，它吃起来就会比没有蠕动的那种泥鳅吃起来更好。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非常有名的一个实验跟一个典故。所以这也可以来反映在反脆弱里面。哦，反脆弱里面，他书上还特别谈到，如果从历史角度来看，没有一个帝国是永垂不朽的。哦，从前的唐朝盛世、清朝盛世，到如今的民国时代，历史和大自然一样，他们都在不停地淘汰旧的、老的、不适合的，然而创新的、适应的、活跃的串起，而那些人的牺牲便是成就其他的人。哦，那些被淘汰的，我们讲说被淘汰，哦，为什么会被淘汰？哦，就像大家都所熟知的某家手机厂，当年可是年轻人的最爱，因为它出了很多不同的型，而且它耐摔，在那个非智慧型手机的年代当中，它真的是直在手机界直牛耳的地位。但是曾几何时，当手机转换成数位的时候，这个手机就受不了了，它就被淘汰了。虽然它留下了一句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个 slogan， 广告 slogan， 就是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哦，大家应该知道我在讲哪一家哈。虽然现在也有这样的一个品牌，它也在做智慧型手机，可是它毕竟跟过去有极大的不同。因为你在选择众多智慧型手机当中，我想很少有人会去选择这个品牌，哦，很少有人会去选择这样的一个品牌。哦，不是说它不好，哦，而是在众多品牌当中，各位都知道，很多东西呢，它的强大有时候不在于商品的本身，而在于它的强大到品牌的认知、品牌的认同，哦，品牌的认同。就像我们常常会讲一个故事，讲一个典故，哦，当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我们想到克宁的时候，我们立刻会联想到一个东西叫做什么？奶粉。就代表在奶粉的品牌当中，它是一个会直接进入到我们大脑系统当中直接反映出来的一个品牌，哦，一个品牌。所以呢，这个其实就是一种品牌效应，哦，品牌效应它有时候不在于那个牛奶的本身，而是它这个品牌让它变得更强大，让它更具有一个市场的价值，哦，更具有一个市场的价值。所以呢，这个我之所以会跟各位听众说这本书对我的意义，跟我现在在念的研究所有很大的相关性，就是说我想研究的方向里面，其实我是很想去论证，就是说反脆弱这样的一个现象，虽然提出这个名词的人是塔雷伯，但是是不是很多产业在所谓的创新的过程当中，在面对所谓企业经营的一个阵痛期，或者你从阵痛期要变成一种舒适期的过程当中，其实它就是一个反脆弱的现象，它其实就是一个反脆弱现象，而只是塔雷伯把这样的一个名词定义出来。但我要如何，我现在欠缺的就是我要找到更多的文献、更多的案例去证明这个所谓的反脆弱，哦，去证明的，而是不是我们有很多人的，比如说你要跨界也好，你要创新也好，其实它有它必须跨、必须改变、必须创新的一些理由，而这个理由呢，是不是可以等同于所谓的反脆弱？哦，其实这蛮值得我们去做一些思考的哈，哦。那么他谈到一个东西，哦，进化啊，哦，达尔文讲到进化了，他说进化并不是为了某个物种存在，它是为了整个社会得以延续而出现的。人类也从过往的历史当中得到教训，如果没有铁达尼号的事故，我们不会重视远航的船只；如果没有日本福岛辐射外泄的事件，我们可能不会重视核子反应炉的问题；如果没有911的事件，我们不会发现飞行安全的问题。错误会发散出去，那些死去的人让人类注意到危险，而这些
危险是来自于这一群因为那个事件而牺牲性命的人。哦，就像我们讲疫情，在这个全球，在这个 COVID-19 的这种疫情当中，其实有很多不幸者，他因为罹患，因为染疫之后而往生的，其实这也让更多的人类去意识到，让科学家、医学家去意识到，我们该怎么样让这些人的牺牲是值得的，是值得的。所以呢，这个其实也是反脆弱里面他特别谈到，就是说某些成功的或者拥有成就的人，他其实呢是在很多人他在面对一个灾变之后，或者是他的一种牺牲，才能够让你有所成就的，其实各位也都知道哈，有人在形容一个非常有名的咖啡店，我不讲它的品牌，我一讲就知道，白领都会去的。那家店里面其实大家去喝的并不是它的咖啡本身，而是那个店里面所呈现出来的那种风格、那种 style， 你在那里面的感染那种气氛。但是曾经有人也反对过这一家咖啡店，为什么？因为他们用那种集团式的方式，大量的去购买采购那个咖啡豆，那么这个咖啡豆的采购可能是比较廉价，因为你必须要让你的成本变得很便宜嘛。但是呢，就必须要有咖啡农去牺牲他们，或者付出更多的劳力，但是赚取一些绵薄的收益，但是去成就了这一家全世界非常有名的咖啡店。这个就是反脆弱嘛。但我没有说那家咖啡店不好，因为这个里面就变成是说，他用一种集团式的方式在经营，所以他用那种我跟你统包，但是他是不是给够足够的利润，让这一群咖啡农得到一些该得到的，或者应该得到的一些利润跟回馈。我觉得这个其实，正是反脆弱书籍里面在谈到的，所以它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蛮值得思考，就是我们的错误是为了下一代铺路，所以它这个是反过来的思维，就是我们在做什么都是为了下一代，但是其实有些时候呢，因为我们的错误反而是让下一代不要再经历过我们所犯的错误，也就是说错误的本身是在为下一代铺好他不要再犯这个错误的道路。这可能也跟我们待会要跟各位谈的一个反脆弱里面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人类害怕随机而喜欢稳定，这也反映在我们对工作职场的选择当中。好吗？那我们这一节呢就先进行到这边，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用回到第三段的节目当中，再来跟各位介绍今天介绍的这一本书《反脆弱》，我们待会见。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0: 一七六六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无聊哟。
1: 好运读书会，读书好运，我是王中迪，我们又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第三段呢，仍旧要跟各位介绍反脆弱哦。那么我们在上一集的节目的最后有谈到，人类是害怕随机的，所以我们对一些我们会有风险的评估，为什么？因为我们很害怕那个风险的出现，所以风险评估的本身是在害怕遭遇到那种随机发生的随机嘛，我们叫做风险嘛，比较喜欢稳定的未来哦。他这个书上面讲了一个故事，他说约翰和乔治是一对双胞胎，他们都生活在塞浦勒斯，居住在大伦敦地区，而约翰在一家银行的人事部从事文书工作已经25年了。各位注意听哦，约翰在一家银行的人事部从事文书工作已经25年了，负责处理员工轮调的事务，而乔治则是一名计程车司机。约翰的收入很固定，享有福利的给付，一年休假4个星期，在职25年就会得到一只金表，每个月会有3028英镑的薪水，他会领一些钱缴房贷，支付水电和生活费，还剩下一些钱能够存起来。礼拜六的早上他会赖床，人生过得无忧无虑，直到有一天遇到了金融海啸，他在50岁那一年遭到了资遣。各位，这个不是约翰的故事，这其实是很多人的故事哦。那乔治和约翰呢，住在同一条街上，开着黑色的计程车，他花了3年的时间熟记伦敦的每条大街小巷，他的所得波动非常大，有的时候可以赚进数百英镑，有的时候则是不付成本，但年复一年他的收入其实跟他的兄弟约翰一样哦。由于他的收入不稳定，所以总是抱怨工作不像他兄弟一样有保障，但事实上乔治拥有的更多。人类总觉得不稳定风险比较高，以为消除随机就能够消除风险。计程车司机、木匠、水电工、作家、演员都是不稳定的职业，但是他们却有着反脆弱的韧性。受雇于他人的上班族，薪资虽然稳定，但是若是遇到黑天鹅，也许人事裁减，你刚好是被资遣的那一位，你的年收入可能从100万瞬间变成为零。其实他用这样的一个稳定的工作跟不稳定的工作来形容哦，我觉得这也就是在告诉我们，就是说人要随机应变，就是当机啊，这个机不管是危机或者是我们所谓的机会也罢，你能不能随机去产生一种应变，而应变的方式越快越有效，那么你就可以从这边当中呢，你就是可以减少黑天鹅对你的伤害，而反而呢，因为黑天鹅的出现会让你在这里面得到正面的效益哦，得到正面的效益哦。受雇于他人的上班族哦，大家都知道我们都喜欢成为那个上班族，那我们再换言之呢，像最近的疫情，我所认识的一些朋友，他们在没有疫情的时候可能是带长线的这种领队或者是导游，他们可能一趟欧洲航线出去可能就是10几天，然后运气好的话一个月就带2团的这种长线，他们会拥有比较相对稳定，就是你的团带团的量相对来说如果稳定的话，你的收入是稳定的。可是如果他们遇到像他们现在遇到疫情了，几乎没有团，现在完全没有旅游团啊，没有团可以带的时候又该怎么办？如果在他的那一个过程那个阶段里面他没有很好的一种理财的观念，那么他可能现在就会进入到所谓的经济上面的窘境哦，经济上面的窘境。所以你看计程车司机哦，也木匠、水电工，他其实在谈的都是一些我们讲说相对来讲收益比较不是那么样稳定的职业，但他们却拥有着反脆弱的韧性哦。受雇者的风险是隐藏的，但不代表它不存在。那些收入容易变动的人反而是带有一些反脆弱，在遇到金融海啸的时候，尽管收入会被影响，但还不至于完全归零，因为毕竟金融海啸还是会有人搭计程车。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从我们一连串的这些书籍的出版，我们就会发现一些事实哦。在反脆弱之前我们谈到所谓斜杠哦，在斜杠之前我们会听到另外一个概念叫做什么，叫做这个 多职哦，在多职就是每个人就是零工经济啊、哦，零工经济。这零工经济里面，在之前呢，你会谈到的一个叫做什么？你会谈到是另外一种概念，另外一个概念啊。哦，这个概念就是每个人呢，你如何去创造你闲置时间的一个财富，哦，赚你平常赚不到的钱，哦，花你平常就该花的钱，哦，花你平常就该花的工，这就是所谓的共享经济的概念。在共享经济下面，有了所谓的这个多重的这样的职业的经历，叫做零工经济。而这个多重的职业，同时让它发生在一个人的身上，这就叫做斜杠。那各位，拥有斜杠能力的人，或者本身你就是一个斜杠的职业工作者，那是否你就是更具有反脆弱的特质？哦，更具有反脆弱的特质，这个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它是连贯性的？也就是说，在这十几年来，在这近十年来，从黑天鹅效应到我们所看到的反脆弱，到斜杠青年，到我们所谈到的零工经济，或者是共享经济，其实它都是在同样一个概念当中去转，哦，它同样一个概念，而这个概念就是让我们怎么样离开所谓的稳定，离开所谓的稳定，因为现在的职业没有真正的稳定，现在的企业在用人的过程当中也不保证可以给你一个稳定，从一而终，一个职业做到底，或者是一个职务做到底，已经没有了，已经没有了。而也因为在我们前一段时间所遭遇到的金融海啸，所以造成了很多人在思考金融海啸遇到之后呢怎么办，怎么办。哦，他这边谈到刚刚那个案例，他说即便计程车的收入可能会下降，但是挫折反而会逼迫这些人思考成长，也许开始思考哪些地方的客人数比较多，又或者思考着如果没客人的时候能否有其他副业可以做。所以各位，你知道吗？现在的计程车有两种，以台湾来说，当然台湾的法令的关系，台湾的计程车有两种，哦，一种就是我们讲的黄牌，一种黄色的计程车，一种就是，它跟计程车是一样的红牌子，但它可能就是一般我们的轿车，就是 Uber。而你知道吗？在我的工作经验当中，我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这种 Uber 的计程车，它不只是在载客，它也在送货，哦，它也在送货。我最近的工作就发现很多的这种 Uber 的车子呢，他就要来临停。为什么？因为他帮人家送货，或者是他要载货，他要载货。哎，这不是应该货车是由货车货运公司在做的吗？可是不，其实计程车司机也有。那我们看到现在满大街都在跑的这个 Uber 也好 ，Uber Eat 也好，或者是 Foodpanda， 其实各位你会看到，有些时候你会发现说，这些人他机车上所载的不只是一个绿色或黑色的 Uber 的那样的一个保温箱，它可能还会有 Foodpanda 那个粉红色的保温箱。它同时在它在做外送，但它同时是送两家，甚至有人是送三家的，哦，甚至有人是送三家的。所以工作是一个，就是同时之间会让好几份工作同时在你的身上发生，这也是一种反脆弱，这也是一种反脆弱，哦。所以呢，我们。在面对这样的一个不稳定的状态当中呢，其实就是说全球不稳定会变成未来的整个世界的一个稳定的发展过程。那么你在如何因应这个不稳定，哦，你在如何因应这个不稳定，这个很重要，哦，这个很重要，哦。那我们再来讲一个计程车司机，当他到了80岁之后身体仍然健康，他可以选择要不要继续工作，或者是提早退休。所以我们想在节目最后呢，跟各位一点时间跟各位谈谈训练自我的反脆弱能力哦。我讲都在讲反脆弱嘛，那训练自我的反脆弱能力呢，哦，反脆弱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减少暴露在负面黑天鹅的情况下。假设某个东西具有脆弱性，而且一旦发生将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那么你就得避免这些事情发生。所以我们常常在讲说，当你在做一个职业的选择的时候，你要选择这个职业它是有未来性的，还是它是一个夕阳产业。我相信你有选择夕阳产业，那就是你在选择一个黑天鹅的负面的黑天鹅，哦，因为选择权在于你，哦，选择权在于你。所以呢，你就要记住你的选择是弹性的，你选择的人是你自己，哦，是你自己，哦， 如果你是一家之主，家庭所有的生活开销全靠你的薪资收入，假设有一天你生病或意外死亡了，家里所有人生活瞬间变得困难，这就是一件黑天鹅事件。那么换言之，你要怎么做呢？就是说不要让自己成为唯一的经济支柱，另外一个就是你要让自己拥有，一旦发生这样的事情之后，家人他依然能够拥有一笔收益。这就谈到一个什么东西，保险。保险哦，其实黑天鹅里面它也不断的在谈到这样一个概念哈、哦。黑天鹅是一场我们无法预测的重大灾害，我们无法预测意外死亡哪一天哦，这个就是老生常谈嘛哦，到底是明天先来还是意外先来，没有人可以知道哦。我们无法预测失智症的到来哦，福罗马火车的事件哦，这些事情各位你能够想象得到吗？你不能想象得到，所以意外很多。所以呢，这里面我们用一段话，《左传》襄公十一年所说的"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哦，这个就是出自于《左传》襄公十一年所说的"居安思危"这四个字，我们经常出现，有备无患也经常出现，但是中间还有一句叫"思则有备"，也就是说，你的思考方式。你对事，你的思维模式，跟你从思维模式的转变当中如何去备，这个备就是一种行动的方案跟步骤，哦，步骤。我们必须要有在有钱时想着没钱的困境，哦，就是你永远要给自己去做那个，简单来说啦，就是做最坏的打算，做最好的准备，哦，最坏的打算，最好准备，哦，那如何像如果你是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你就要尽可能避免这个国家有所谓的战争的发生。各位，战争它不是天灾，战争它绝对是人祸。哦，那么作为一个领导者，你如果要预防这个战争的发生，就是我们不是去打一仗，而是我们如何预防这个战争的发生。而如果真的必须打这么一仗，我如何去打这一仗？那打完这一仗之后，我有没有做最坏的打算，做最好的准备？然后我们该怎么样去减少那种所谓的伤患或者是停损点哦。我们其实就像各位，我们现在在面对疫情的期间，你怎么样去做好准备呢？你不能说我口罩都戴好了，我养成洗手的习惯了，所以我可以去人潮很多的地方，我依然去看电影，我依然去听音乐会，我依然去跟朋友聚餐，我依然去怎么样，因为我都做好准备啦，我一天至少洗手，用干洗手或酒精洗手12次以上，然后我的口罩戴2层。其实各位，其实这些东西真的你的装备很齐全，但是你不会知道我们的病毒它是怎么样去变种，然后它能够穿透你的这些装备。最近不就是如此吗？我打了疫苗了，我怎么会染疫呢？那打疫苗有用吗？所以我要不断打3剂、4剂、5剂。可是我们看到的结果一样是啊，像以色列几乎全民都打5剂，5剂之后怎么样？怎么办？可是各位，你在这么短的时间当中接受这么多疫苗在你的身体，那是不是也在改变你身体？它在面对这种，也在改变你身体的自然抗体，能够阻挡这种病毒的这样的一种天生的能力。哦，各位，好好去想想这个东西，所以，不管是企业经营者也好，或者我们说你是一般人也罢，其实《反脆弱》这本书就是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在自己的所习惯的领域当中不断的在绕。那我们做任何事情也都要有那种预测意外发生的那样的一种能力。那么有备无患，思则有备哦，思则有备，有备无患。这个《左传》襄公十一年所说的啊，居安要思危哦，各位，这个我们常讲说，不是在恐吓你，或者是也不是说在指责或者是怎么样，其实就是如此。哦，就是如此。一口气喝下7杯、7瓶葡萄酒，跟分成7天每天喝下1瓶葡萄酒，它对人体造成的伤害是不同的，但那个量是一样的。但是这个量它可能不会重拾，这个量它因为平均的分配跟一次进去是不一样的。哦，反脆弱性并不是直线的发展，我们发现这个事件存在的极端事件，也就是稀有事件造成人们差异的原因，无论是好或者是坏， 那大家熟知的在8020法则发现，全世界有 20% 的人拥有 80% 人的财富，如果将 20% 拆解来看，会发现 4% 的人拥有这 20% 人的财富，再继续拆解下去， 1% 的人拥有全部约 50% 人的财富。在这个极端世界，这个效应通常很普遍。所以呢，所谓的赢家通吃是因为怎么样，它或许具有反脆弱性，而这种反脆弱性让它能够因应各个不同的所谓的意外的发生，它能有更好的因应能力。好，我们时间的关系，今天跟各位介绍到这边，下个礼拜同一时间不要忘了我们的好运读书会，读书会好运，下次见哦，拜拜。

11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

干燥车。绿色风景看不穿，你放的摩巴菜。色彩满面，是你染色的炫色盖。在你身上浓浓不少气味，你的裤子来自哪处？来自南方，气势外露。Baby， 今天变成满蓝色粉，我看不见会出现在满身的黑点。女人如果能知道，充满了真心的热情，我操，我来操，我来听，我就把这个脑干死，我操。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现在不期待，当时先努力赛，心里就在等着破车，心里就在等着破车。哎，现在不期待，当时先努力赛，心里就在等着破车，心里就在等着破车。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qui chantent and tell leur vie. La vie, mes amis. 25.

0: 七六六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九点到十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无聊哟。
1: Arrêtez ça! Arrêtez!

We stood there, the two of us, side by side, and didn't speak.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Hello Hello， 我是墨镜哥。有用 iPhone 的人，也有用 Mac 的人，一定会觉得有个功能很好用，就是可以在 iPhone 的拷贝，然后直接在 Mac 电脑上面呢，就把拷贝东西贴在你要贴的 APP 上面使用。那这功能是有 Mac 专属，但是微软要突破的，它透过欧盟的机制，要逼着 Apple 把这个 iPhone 化妆置复制贴上功能也在 Windows 上面可以用，我们来看看怎么回事吧。
1: Apple 苹果生态系中的通用剪贴板功能，让使用者在 iPhone 复制文字、图片或其他内容，再直接贴到 Mac、iPad 等装置。最近外媒报道，微软透过 DMA 数位市场法提出互通性申请，苹果已经同意开发剪贴板的分享机制。未来有望让 iPhone 与 Windows 电脑直接跨装置复制贴上。不过，这项功能还在开发阶段，外媒指出苹果计划于2027年秋季完成，可能会搭配 iOS 28或后续版本推出。外媒报道指出，微软于2026年3月依照欧盟数位市场法的互通性请求机制提出申请，希望 Windows 电脑在取得使用者授权后，能够与 iPhone 持续同步剪贴板内容。举例来说，假如要透过 PhoneLink 等第三方 App 存取 iPhone 剪贴板时，必须保持开启状态，而且使用者每次复制贴上时，都必须手动点及同意开启权限，流程非常繁琐，不能在背景过程持续运作。微软认为，跨装置复制贴上已经是基本的生产力功能，使用者应该要能在 iPhone 复制文字或其他支援内容后，直接贴到 Windows 电脑，自然也支援反向操作，不必反复开启 App 或手动传送内容。苹果经过评估后，于2026年6月26日确认将开发相关方案，让第三方装置在取得使用者同意后，可以与 iPhone 分享及接收剪贴板内容。按照目前规划，开发者以后可透过系统扩充功能，将 iPhone 复制的文字或其他支援内容传送到已经配对的 Windows 电脑，同时也能把 Windows 电脑上的内容汇入 iPhone。 为了兼顾使用便利性与隐私，每一台配对的 Windows 电脑都必须先取得使用者的授权，完成设定后，装置就可以在背景同步剪贴板内容，不必每次复制贴上都重新确认。苹果表示，由于开放跨装置剪贴板功能涉及大量系统层级的开发工作，预计于2027年秋季完成，之后会先推出开发者测试版，再开放正式版给一般使用者。依照目前时程推估，相关功能可能搭配 iOS 28或后续版本推出，但苹果尚未确认实际系统版本，也没有公布一般使用者何时能正式使用。外媒推测，如果开发工作接近2027年底才完成，加上后续仍需经过测试，那么正式版可能要等到2028年的 iOS 28才会推出。不过，由于这项功能是微软透过欧盟数位市场法的互通性机制提出，因此初期很可能只在欧盟地区提供。对台湾使用者而言，更在乎的是这项功能未来会不会进一步扩大到全球市场。毕竟，苹果先前依照欧盟要求开发的简化 iPhone 与 Android 之间的资料及 eSIM 转移功能就已经扩大到其他地区，但像是第三方穿戴装置的通知转送、AirPods 的快速配对等功能，目前就只有在欧盟市场开放。因此，如果苹果最终决定在全球开放 iPhone 与 Windows 的跨装置复制贴上功能，对同时使用 iPhone 与 Windows 电脑的使用者而言，除了能省下透过通讯软体、电子邮件或其他工具传送内容的步骤与工作时间，也能提升跨装置工作的效率。国青哥，对于这消息，你有什么看法呢？
0: 国青哥的看法，好，就是如果像用国青哥一样是 Apple 全家餐呢，就会发现到这个复制贴上的通用剪辑板功能真的很好用。比如说我在 iPhone 上面呢 copy 一个东西，我不只是我在 Mac 上面可以贴上，我在 iPad 上面也可以贴上。那我在 iPad 上面呢复制个东西呢，我一样可以在 iPhone 跟 Mac 上面贴上，同样的 Mac 也可以，那真的很好用。所以呢微软想要这个功能在 Windows 上可以实现，这也是很正常的， 因为这样会减少使用者买了 iPhone 以后又用了 Mac 电脑，然后离开 Windows。那关键点是哦，欧盟有，欧盟以外能不能用？我不知道哎，我真的不知道。我应该这么说，就是很多用 iPhone 的人，他有 Windows， 他毕竟能用 Mac。我觉得光是这个通用剪贴这个功能，就让他选 Mac 是不一定的，因为毕竟还有很多软体的生态啊、使用习惯啊，对，还是可能没办法。而且也蛮多人现在，我已经见到有好几个朋友，他自己是没有电脑，他就用手机或者是用平板电脑 iPad， 他已经没有在用电脑了，什么股票下单啊、什么玩游戏啊，也都没有电脑。所以说哦，未来电脑是不是这么重要，不知道啊。那开放这功能当然很棒，那台湾包含欧盟以外的地区能不能有得用，一个大问号。应该我觉得 Apple 应该会啦，但是我是希望它不是只是开放 Windows， 我希望连那个 Linux 都可以。对，毕竟 Linux 现在全球的市占使用率已经超过 10% 了，它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个1%2%的无下阿蒙了，所以我是蛮希望 Linux 可以的。好，当然 Linux 可以呢，就代表呢我们博金哥有那个 Steam Machine 嘛，跟 Steam Deck 应该也可以吧。怎么希望啊。好，那其实呢那个 iPhone 这个所谓的复制功能也不是只有复制功能好用，那还有一个功能很好用，就是比如说我现在 iPhone 看什么网页，我靠近我的 Mac 电脑或者靠近我的那个 iPad， 我就可以出现，可以直接在我的 Mac 电脑或是我的 iPad 上面打开来继续看啊。我觉得下一个微软应该也想要这个功能吧，因为这个接续功能还真的蛮方便的，甚至接电话功能啊。不过重点是欧盟以外地方能不能搞出来啊，会不会开放啊，那就看下去吧。喜欢我新闻评论朋友帮我按赞、按订阅、按小铃铛，然后分享给爸爸，拜拜。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0: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哥。Stephen， 那个巨胖他们家的 VR 头戴装置，好，现在传出来啊，可能因为游戏太难开发了，不够了，所以要降低游戏认证的门槛。除此之外呢，那个价钱可能会吓到你。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回事吧。
1: Valve 即将推出的独立式 VR 头戴装置 Steam Frame， 虽然还没公布售价，但日前已有爆料指出，售价可能从1100美元起跳，换算约超过新台币 3.5 万元。就在高价传闻引发讨论之际， Valve 最近又悄悄修改 Steam Frame Verified 游戏认证规范，将 VR 游戏原本至少 90fps 的要求降至 72fps。 这次认证规范调整对 MetaQuest 游戏开发者来说尤其值得注意，未来若想将既有 VR 游戏移植到 Steam Frame， 门槛可能比原本更低。Valve 今年3月在 GDC 2026公布认证规范时，原本要求原生 VR 游戏帧率至少维持 90fps， 一般 2D 游戏则需要在 1280×720 解析度下达到至少 30fps。 不过，根据外媒报道，到后来悄悄修改 Steamworks 官方文件。按照最新规范， VR 游戏在一般游玩过程中只要至少维持 72fps， 并且每眼解析度达到 1728×1728 就能符合 Steam Frame Verified 的效能要求。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调整并不是单纯放宽标准。 Valve 规定，如果 VR 游戏每眼解析度低于 1440×1440，将会被标示为 unsupported 不支援，不过玩家仍可自行下载并尝试执行。Valve 也开始强调在投影技术，建议开发者提供动态向量与深度资料，让游戏可以透过在投影技术，在需要时提高显示帧率。相较原本只要求至少 90fps， 新规定更重视流畅度与解析度之间的平衡。对于多数使用者来说，这次的调整可能没什么，但对于 MetaQuest 游戏来说，这项调整特别有利。因为不少 Quest VR 游戏原本就是以 72fps 为主，如果要符合 Steam Frame 先前的 90fps 规范，开发者可能需要额外进行效能最佳化。如今 Valve 将认证门槛降至 72fps， 开发者移植既有作品时，理论上能减少部分调整工作，也更容易把 MetaQuest 的 VR 游戏带到 Steam Frame。对 Valve 而言，降低移植门槛也有助于 Steam Frame 上市初期更快累积原生 VR 游戏，增加平台内容数量。除了游戏认证规范之外，更多玩家关心的还是 Steam Frame 售价。综合目前消息， Steam Frame 有望搭载 Snapdragon 8 Gen 3处理器、 16GB 记忆体以及 256GB 或 1TB UFS 储存空间，并配备每眼 2160×2160 LCD 荧幕、最高 144Hz 更新率以及用于头部与眼动追踪的多组摄影机。然而，随着记忆体与储存装置成本持续上升，就连处理器也传出涨价消息， Steam Frame 的最终定价自然成为外界关注焦点。日前 Valve 爆料者 Tyler McVicker 在一场后来删除的直播中透露，Steam Frame 售价可能会落在1100美元以上，换算约超过新台币 3.5 万元。不过，由于这项价格尚未获 Valve 证实，因此只能当作传闻，想知道最终的售价就只能等待 Valve 官方揭晓了。诶，博青哥，你有 follow 到这个消息吗？
0: 好，我们来一个个看吧。就是调整 FPS，就其实这个新闻的重点有两个，一个是价格嘛，一个是调整移植的难度。好，那就新闻来说，就 Quest 下面它是以 72fps 为主，然后目前 VR 游戏呢，最多开发者最多游戏内容都是 MetaQuest 上面的规格，所以当 Steam Fan调降它的 FPS 从90降到72，也换个方式来看，就巨胖他们那家公司可能开始在忧虑到时候会符合规范的 VR 游戏不多，也或许是已经发生到不多了，就大部分人很难移植过来。毕竟做 VR 游戏在 Meta Quest 上面开发版本就不见得有赚钱了，你现在移植到你 Steam Fan 上面刚开始卖又不见得马上有那个数量啊，那个厂商可能会有点挣扎。如果说你卖卖有一定的数量，当然没问题。那你说 Steam Fan 呢，现在只靠 PC VR 转接来玩，当然这也是一个市场，也是个量。那或者是呢他们家自己的游戏，去帮他们家自己游戏啊，赶快都改成支援 VR 版本啊。可是问题是这样也不够啊，不然到时候我这个原生或是百分之百 VR 的游戏这种体验太少了，那不要玩屁啊我。对，那机器卖不到几万台怎么办？所以我觉得也很合理，我也很合理。好，我其实我在猜测会不会G胖到时候提出一个奖励方案，就是为了怕 VR 投

有传到更高了，可能传到快4万哈。那其实他讲到35000这件事情，我觉得蛮大家注意一个小细节，就是他说有一个知名爆料者说这个价钱，然后在直播，然后又删掉那个直播的影片。其实或许有些人会觉得他可能爆料是真实的消息，所以然后呢还不能泄露，或者有些 NDA，所以他赶快把影片删掉。但铂金哥的观点可能比较不同。我觉得搞不好是原本 Steam Fan 可能最后的价格要定锤在1100块美金，也就是差不多和台币35000左右。但是后来又变卦了，因为一直涨。对，之前我们有聊了新闻嘛，就是它的处理器涨价，加上 DRAM 跟 Flash 持续缺货，而且还在涨价。现在你有货的呢，都是要签一个很高价钱的合约价才有货。那以G-Pon 他们公司的状况又不靠卖硬体，他签不签得下去？所以呢，搞不好价钱会更高。他删掉影片原因并不是说什么不小心外泄这价钱，有可能，反正就看吧。至于铂金哥会不会入手，我觉得我有可能会入手。我先说有可能，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呢，我如果要玩纯 VR 头显的游戏的话，我 Meta Quest 已经可以玩很多了，我上面已经买很多游戏了，所以要我在 Steam 上面重来一次，除非有非常致命的差异跟吸引力，不然我觉得这么做有点难，对，有点难，真的，因为 Meta Quest 也不是不好。那再就是那个玩 PC VR 头显，那我已经有 Steam 美讯了。啊，我可以用 Meta Quest 接我的 Steam 培训去玩 VR 游戏啊，就是 PC VR。所以 Steam Band 对我最大的吸引力也只有一样，就是我可以在上面玩一般的平面的 Steam 游戏，而不是 VR 游戏。但是之前也有新闻说过，不是，这可能还要什么认证相容的问题，不是说什么我 Steam 上面有的那些游戏都可以搬过来用。所以我会先保留观望态度，好，继续看下去。喜欢我新闻评论朋友，帮我按赞、按订阅、按小铃铛，然后分享给朋友吧，拜拜。

一七六六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九点到十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无聊。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0: Hello，Hello，hello， 我是文哥。就 OpenAI 当然跟苹果之间的争论及官司还在诉讼中。那大家还是想要知道，包含博清哥 ，OpenAI 目前有哪些新产品会让苹果想要来告？我们来看一下吧。
1: 自从 OpenAI 宣布与前 Apple 设计厂 Johnny Ive 合作开发新品，并收购他共同创立的 IO Products 后，外界对 OpenAI 硬体布局的关注持续升温。近几个月，彭博社、天风国际证券分析师郭明基及多家外媒陆续揭露相关消息，除了 AI 智慧音箱之外，也传出可能推出 AI 手机、智慧眼镜、智慧台灯与耳机等产品。不过，目前 OpenAI 大多数硬体新品仍处于传闻或开发阶段，加上 OpenAI 与 Apple 之间的商业机密诉讼，也可能影响新品的开发与上市时程。以下整理目前已曝光的 OpenAI 传闻新品。一、AI 智慧音箱，传为 OpenAI 首款 AI 装置。根据目前消息 ，OpenAI 最先推出的产品可能是与 Johnny Ive 团队共同开发的 AI 智慧音箱。先前彭博社报道，这款装置没有荧幕，预计内建镜头、环境感测器、可充电电池以及能自行活动的机械结构。这款装置预计以 ChatGPT 为核心，并整合 GPT Live 语音技术，可控制智慧家庭设备，播放影音内容、回复讯息及回答问题，也会随着使用时间增加，逐渐了解使用者的偏好与生活习惯。尽管 AI 智慧音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 HomePod， 但 OpenAI 认为这款装置是世界上最酷的科技产品，而非一般智慧音箱。尤其是机身加入的可动机械结构，希望透过动作营造更具生命感的互动效果。彭博社还透露，这款 AI 装置最快可能在2026年公开亮相，并于2027年开始出货。另外，还有消息称这款装置售价可能落在200至300美元。二、AI 智慧手机，最快可能于2027年量产。天风国际证券分析师郭明基在2026年4月底与5月初透露 ，OpenAI 正在开发一款 AI Agent 手机。最新消息指出，这款手机的处理器可能由联发科独家供应，采用以天玑9600为基础的客制化版本，并交由台积电 N2P 制程生产。相关晶片最快可能在2026年下半年投产，立讯精密则可能负责整机设计与制造。此外，产品还可能搭载强化 HDR 的影像讯号处理器与双 NPU 架构，以提升相机对真实环境的感知能力，以及视觉与语言模型的运算效率。郭明基分析，若 OpenAI 能同时掌握作业系统与硬体，就能提供更完整的 AI Agent 服务。未来的 AI 手机也可能改变目前以 App 为核心的使用方式，使用者只要说出需求， AI 就能依照当下情境自动执行并完成任务。至于这款 AI 智慧手机何时推出，郭明基最新预测，量产时程可能由原先的2028年提前至2027年上半年。若开发进度顺利，2027年至2028年合计出货量可能达到约3000万只。三、智慧眼镜。据传 OpenAI 也正在评估智慧眼镜产品。不过，目前相关消息相当有限，除了产品方向之外，尚未有明确的定位、规格与上市时间。四、智慧台灯。除了前述几款装置之外， OpenAI 也传出正在研发智慧台灯。目前尚未有更多产品细节曝光，包括产品是否会正式推出、实际定位及发表时间，都还有待后续消息确认。五、AI 耳机。外媒还提到 ，OpenAI 正在评估耳机产品。不过，目前相关资讯仍十分有限，除了产品方向之外，尚未有规格、设计或上市时程等消息流出。六、其他 AI 硬体。除了前述五种装置之外，彭博社先前也曾提到 OpenAI 对家庭机器人等 AI 硬体抱持兴趣。此外，法院文件也显示 OpenAI 曾探索穿戴式产品， 但首款产品并不是入耳式或穿戴式装置。由于相关计划仍处于研究或评估阶段，未来是否正式推出仍存在不少变数。除了产品开发本身， OpenAI 的硬体布局也可能受到 Apple 商业机密诉讼影响。 Apple 日前指控 OpenAI IO Products 以及两名前 Apple 员工涉嫌取得未公开的产品零组件、制造流程与供应商资讯，并将这些资料用于加速 AI 硬体开发。 Apple 也向法院申请禁制令，希望阻止相关产品上市。 OpenAI 则表示公司无意取得其他企业的商业机密，也认为目前没有证据显示 Apple 的指控成立。彭博社记者 Mark Gurman 分析，这起诉讼除了可能影响产品上市时程，也可能使部分 Apple 工程师对加入 OpenAI 持观望态度，并让供应商在合作上更加审慎。另一方面， Apple 也传出正在开发新一代智慧家庭装置、智慧眼镜以及配备镜头的 AirPods 等 AI 硬体。随着 OpenAI 从 AI 模型公司跨足消费性硬体市场，而 Apple 持续强化 AI 装置生态系，双方未来除了 AI 助理之外，也可能在智慧家庭、穿戴式装置及 AI 手机等市场展开更直接的竞争。针对这则新闻，博青哥可以分享一下你有什么不同的观点或见解吗？
0: 我们来一个一个看。好，第一个就是AI 音箱，好，这个东西，那这个有传出来，因为 Apple 也要做 AI 音箱，而且 Apple 的 AI 音箱听说会是有萤幕的，听说会动的，然后有可能 OpenAI 的这个 AI 音箱的产品跟 Apple 的理念很相近，所以可能会被告。也有人说我看一些外电的资讯，也有说Apple 的未来的那个 AI 音箱可能就是家用机器人的一种，这是说法啦，我不知道。对，那再来就是智慧型手机，其实智慧型手机之前传的比较少，之前只有暗示说可能会有，但是目前看起来越来越明显了。因为有供应链相关的讯息出来，对，联发科嘛，所以这个东西一定是 Apple 会打的。对，那至于它会怎么样，好不好用，我觉得要联网是必要的，但没有疑惑的。然后它的运算力是不是足够做边缘运算，因为手机毕竟有很多时候会遇到连线不顺畅或是无法联网。还有就是价位，对，大家都知道现在全世界的手机都涨价了，因为 DRAM 跟 Flash 缺货又贵，所以 OpenAI 如果要推这个智慧型手机会卖多贵，卖不卖得动不知道。但是就目前 OpenAI 有这么多使用者的情况下，如果说大家真的很习惯用 OpenAI 来做事情，我觉得是对 Apple 是有竞争影响力的，这个不用怀疑。不过也要看看现在新的 iOS 啦，因为新的 iOS 也有针对 AI 做加强，对，大家到时候玩就知道了。当然 Apple 一定会想禁止这个产品上市的。那智慧型眼镜这个也不意外，一直有说啦， OK， 然后样子的部分大概在无底雾中，不过相对而言 OpenAI 现在无底雾中，但是 Apple 呢本来是说今年，现在改明年。而且明年还是现在那个 Meta 雷朋的第一代版本，还是那个没有萤幕版本，不是没有镜头。对，那智慧亭台灯就见仁见智，目前还好。 AI 耳机也有说啊，这个也有说，因为 Apple 要推一个 AirPods Ultra， 传说中 AirPods Ultra 是有镜头的，也是为了 AI， 好，所以 OpenAI 之前有传出也要做类似的产品，所以如果有这个产品，应该也是 Apple 要咔咔咔咔咔。那其他的装置，比如像 Apple 之前说要做个 AI pin 的项链嘛，也有传出 OpenAI 也要打算要做，但是打算目前这个讯息比较偏远。当然这是在 OpenAI 刚开始说要出硬体的时候还蛮明确的，可是最近突然消息整个很淡化，所以不知道。 不过关键点还是在诉讼啊，反正这种法律战我们旁边就只能看八卦，我们只能看他们那个什么家庭剧或是连续剧的进展。对对对对对，不然怎么样，就看下去吧。嗯，最少明显的看得出来 OpenAI 会出硬体。喜欢我新闻评论的朋友，帮我按赞、按订阅、按小铃铛，然后分享给朋友吧，拜拜。

七六六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九点到十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

面对升学的考验感到彷徨不安，面对工作的压力感到疲惫不堪，面对生活的琐碎感到非常厌世。每个人都会有疲倦无力的时刻，每颗心都会有伤痕累累的可能。所有伤口都不急着好起来，慢慢与自己和解，一切都会有变好的那一天。欢迎收听疗愈新生活，欢迎来到本周的疗愈新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美琪。现在欢迎大家加入本周疗愈新生活，疗愈新生活每周二晚上9点到10点在一期乐乐网络广播电台陪伴着大家。要怎么收听到疗愈新生活的节目呢？在每周二晚上9点到10点的时间呢，像一期乐乐网络广播电台，然后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同时呢，我们节目也有在官方 YouTube 上做播出。如果要 YouTube 上找到一期乐乐网络广播电台的官方 YouTube， 就可以做同步的收听哦。其实很开心今天陪伴着大家，没错啦。一周的时间大家不知道过怎样，忙于工作还是忙于课业呢？有没有什么想要跟我们分享的也都可以。像我们节目还蛮想跟大家介绍到电影啊，或者是电视啊，或者是有一些什么书籍啊等等的，就是可以从这里面得到一些疗愈的东西嘛。那我们一直说要用这些可能电影啊或者是电视剧啊来疗愈我们内心，那今天就来介绍到疗愈系的电影。这些电影看完就可以让你疗愈哦。到底是里面剧情，还是因为你自己的有相同的一些背景故事，就是有一些共鸣，反正都不管啊，就是可能你在看的过程中然后获得的东西可以让你获得疗愈哦。没错，今天就来跟大家的介绍疗愈系的电影。那这些疗愈系的电影有怎样的一个情节？那这疗愈系电影又给我们什么东西？那这些超暖心的疗愈系电影看完之后，心里就暖洋洋的，就会可以让你跟忧郁说拜拜啦。没错，今天就要跟大家来看看这些疗愈系电影各有哪些呢？第一部我们要介绍到的疗愈系电影，它的剧名叫做《疯狂亚洲富豪》。《疯狂亚洲富豪》呢，它其实是一部，比较偏向浪漫，对，浪漫喜剧的。如果喜欢浪漫喜剧的你呢，已经听过红极一时的《疯狂亚洲富豪》。他主要是由杨紫琼、邓肯、陈静、吴甜敏、对，奥卡菲娜以及亨利高丁主演。那他演员阵容呢非常的华丽哦，对，讲出来就哇哦，天啊，这么厉害的演员阵容。不仅如此呢，整部片带给观众一探超豪华有钱人的生活。到底有钱人的生活是怎么过的呢？逛街购物啊，度假啊，然后宴会啊等等的，都是超华丽的场景。看完之后你心情就会变好了吧。哇，虽然没办法体会，但是眼睛哇一饱眼福，然后感受哇，原来这是有钱人的世界，哇，原来有钱人的世界那么的华丽，那么的精彩。那电影中的男主角尼克，他隐藏自己富二代的身份，在美国和经济学教授瑞秋交往。因为好友准备要结婚了，尼克邀请女友瑞秋和他一起回新加坡参加婚礼。直到抵达新加坡，被蒙在谷底的瑞秋才发现，天啊，我的男友是个超级富二代耶。哇，如果是你的话，突然交自己男友是超级富二代，那心情转变会是怎样？就我天啊，一夜之间就是突然哇，每天陪伴着你，每天跟着你一起的人，他居然是超级富二代耶，因为觉得哇天啊，就是你会觉得
心情转变上，我觉得也蛮重要。有的可能，家里不是家境不是那么好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啊，我是不是配不上他？对，有些就会这样觉得，然后有些哇天啊，我喜欢上一个超级富二代的那种感觉。所以有人的每个人的他可能在交际男友是超级富二代之后，那种心境转变又是不一样的。对，虽然出身贫困的瑞秋遭到母亲百般刁难，但尼克帅气护妻的暖男行为让荧幕前的观众看得超级过瘾，对啊，一定要来一段这个嘛，就是可能出身贫困的，贫寒的一个女生，然后喜欢上一个超级富二代，那她母亲一定要给她一个刁难的戏嘛，这一定是电影戏剧会出现嘛，一定要来个一样的戏嘛。但是很幸运的是，这个男主角他去保护了那个女主角。就是有一些暖男行为，然后观众们看，哇，天哪，也太棒了！就是，一定会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可是却有人出来保护你。有些可能男主角会超渣男，也会超渣，然后就哦听母亲的啊，妈宝，然后就放弃了自己喜欢的人这样子。但是他是保护着他的。然后电影中的最后呢，瑞秋以凭借自己的高 EQ 的知识，赢得了尼克母亲的青睐哦。然后两个人终于可以幸福快乐的生活下去啦。没错，其实我觉得最主要他保护你是一件事情，但是你最主要是你自己要做给别人看，自己要做给那个男主角母亲看，说服他为什么要同意你们在一起。但是那个女主角做得很好，她用她自己的高 EQ 和知识，然后去取得了这个母亲，男主角母亲的同意，所以最后两个幸福快乐的在一起。我觉得很多时候女生就会这样，不能只靠男生保护你，你要去证明给别人看，证明你有什么价值。然后你要去让别人觉得，哦，我当初不应该这样看不起你，或者是我要撕掉对你的标签，还有一些刻板印象。没错啦，是这部也非常推荐给大家，就是很疗愈吧。从里面看有钱人的生活，然后看，男主角保护了女主角，真是看女主角，他为了自己，然后用他的能力去证明他自己的价值的时候，然后取得别人认同，然后让他们这段婚姻可以继续，然后可以成立，然后过得幸福快乐。幸福是靠自己去争取的，但当你看他去靠自己争取那一段幸福的时候，你看了之后就会觉得，哇，你自己或许也能去争取到属于你自己的幸福啦！对，疗愈系的电影第一部推荐给大家的就是《疯狂亚洲富豪》。没错，那第二部要推荐给大家什么呢？第二部要推荐给大家的就是它的电影名称呢，就叫做《航站情缘》。《航站情缘》是什么呢？其实就会让你一直想到前几年啊，受到疫情冲击的时候，哇，可能就没有出国了。那随着疫情升温啊，许多地方都不能去了嘛，许多美食也吃不到了，疫情生活帮手帮脚了，然后就会有种受困的感觉，困在自己的国家那种感觉。对，那我们要讲到这个《航站情缘》中的男主角维克多，因为国家遭逢到政变，导致他的护照失效了，既不能入境美国，也不能回到在自己的家乡。语言不通的他呢，受困在机场之中，没有人愿意对他伸出援手，他只身一人呢，无助无门，求助无门，只能睡在机场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晚上哦。但维克呢，不是一个说轻言放弃啊，不是说哦，遇到这些我被困在这里，我家乡也回不去了，我美国也进不去了，那我就要放弃了。没有哦，他呢观察人群，然后发现只要归还机场推车，就可以得到小额的现金。他立刻在机场各个角落寻找旅客没有归还的推车，不停的收集呀，不停的收集，让他终于啊，最后可以存够了一笔足够买汉堡的钱。那维克多他也买了几本书自学英文，从原本的一窍不通，然后渐渐的可以与人沟通，加上他乐于助人的性格呢，所有机场员工都喜欢上了他。虽然困在机场9个月，
但是维克多呢，并没有去放弃，最乐观的活出自己的小世界哦。他不受限，他没有受到一切的限制，然后也没有让一切去限制住他的发展。最后呢，他也就成功的在机场同人机安全员的支持下，踏出机场大门，进入到美国，完成自己的梦想啦。没错，这是一个非常励志的电影。就是原本可能因为你的情况，你现在的现况，这样去困住你了。但是，人家说了嘛，上天帮你关一扇门，他会不会为你开一扇窗？就是他一定会给你另外一个求生的方式，另外一个管道，让你能够踏出你自己。只差你有没有去觉察到这件事情而已，只差你有没有自己去发现到，其实你还有另外一份能力，或者是有另外一份机会在等着你。这边这条路走不通没关系，我们就换下一条路走嘛。有一条路总是可以直通到你的梦想，直通到你要到达的地方的。但是你不能因为眼前这条路现在不通，你就直接在那边困住，然后就哦，反正我就没办法走啊，反正就这样啊。可是你可以换条路嘛。你想想看，旁边的路或许可以走，可是可能走得比较辛苦或比较慢一点。但是沿途上你也学到很多东西。当你别个走得比别人慢，或者是走了错了路，比别人花比较多时间在绕路的时候，但是沿途绕路的风景也是你看到啦，也是你学到的东西，不是吗？你可能迷路了，但是你总是能看到更多不一样的东西。或者是你可能走得比较慢，但是你能够去好好看清楚这些东西。走得快的人，他未必能够欣赏到沿途的风景；走得慢的人，他就可以慢慢的欣赏沿途的风景。就总是会有得到什么东西，就不会说哦，我走错路，或者说我走得慢就是吃亏啊，就是理亏。哎，不是的，你走错路或者走得慢，你反而可以获得不一样的东西。走慢的时候，你可以慢慢欣赏风景；走错路的时候，你可以欣赏到不同风景。原本你可能从 A 点到 B 点，然后就这样直接走，然后能够看到就是哦五个风景。但是你走错路，你从 A 点要到 B 点的时候，你不小心绕到了 C 点，你重新又在 C 点那边就看到不一样的东西，学到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都是自己的东西，当你获得的东西都是自己吸取的，所以，就像这个电影中的男主角，他被困住在机场之后，他去发现，他去找到一份可以去，可以养活自己的事情，然后甚至可以去买书，然后去学习到更多东西，然后因为他的善良，因为他的认真，因为他的努力，所以也让机场人员都很喜欢他，最后也都帮助了他，让他完成了自己的梦想。所以这就是，当你去要取得像刚刚第一步一样取得别人同意，觉得别人认同之后，就做给别人看嘛。你有什么点是让别人愿意去帮助你，或者是愿意去信任你，愿意给予你支持？要举出一个点啊，不能说哦，我跟你说你来帮助我，那为什么别人要帮助你？你有什么点跟别人不一样，所以别人要帮助你？对，所以这都是我们在电影院可以去看到的东西。没错，这是一部可以看完之后很疗愈的一部电影。对，《航站情缘》推荐给大家啦。没错，今天就是跟大家介绍一连串的疗愈系电影嘛，从这些故事的主角啊，男主角、女主角身上看到，原本处于困境，或者是原本可能事与愿违的情况下，但他们怎么用他自己的自身能力，或者是用他自己的努力去证明了一切，然后去突破到想要突破的境界，然后到达想要到的地方，就看完之后就会觉得哇，我是不是也可以，然后也给自己一份尝试的机会啦，然后感觉就觉得好疗愈哦。没错，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些疗愈系电影啦。希望大家都可以从这些疗愈系电影里面获得一些疗愈。我们常介绍电影给大家嘛，那我们今天就干脆来介绍一个符合我们疗愈性生活节目名称的一个主题，就是疗愈系电影。疗愈系电影，我们一起看起来啦。没错，那下一阶段回来，我们继续来介绍有哪些疗愈系电影，疗愈你的内心，然后疗愈你的世界呢？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

欢迎回到疗愈新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美琪。是的，今天跟大家介绍的到的电影是关于疗愈系的电影。有哪些疗愈系电影让你看完之后非常的疗愈，或者是从里面获得到一些正能量的呢？刚刚第一部呢，介绍到的像是《疯狂亚洲富豪》，又或者是《寒战情缘》，这些呢，可能就是原本遇到一些困难，但他们不认输，然后也不接受命运，而是去证明给别人看，证明原来自己做得到，证明原来自己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又或者是证明有那个能力去完成它。对，所以呢，如果觉得你卡住了，人生卡住了，过不去的时候，不妨可以从这些电影里面获取一些能量啦，我觉得都还不错哦。那接下来下一部要介绍给大家的疗愈系电影是什么呢？下一部要介绍给大家的疗愈系电影，它的电影名称叫做《大娱乐家》。是的，没错，《大娱乐家》这部电影呢，它其实是一部与美国歌舞剧、戏剧电影，然后改编自美国马戏团大亨巴纳姆创办的零零马戏团，然后以及呢，他如传奇般的一生。巴纳姆呢的父亲是一名裁缝，他替纽约数一数二的知名的富豪哈雷特家工作。巴纳姆呢，因为认识了哈雷特家的千金，就是夏绿蒂啦。那两人呢，从小一起玩耍，长大后互相吸引。为了嫁给巴纳姆呢，这个夏绿蒂断绝和家人的关系，在没有金元的支撑下，两人的生活非常的拮据，更别说家里还有两个女儿要养哦。巴纳姆呢，希望带给妻儿更好的生活，他到美国各处去寻找奇异人士，然后组成了史上第一个马戏团。巴纳姆呢，他的马戏团名称叫巴纳姆的马戏团哦。那一家人呢，终于迎来富足的生活，也搬到了豪宅中。对，那这位男主角就是巴纳姆，他为了挤进上流社会啊，和剧作家菲利卡莱尔去进行商谈，并说服瑞典歌手珍妮林德到美国演出。他们的表演节目获得了全国的瞩目，得到空前绝后的好评。那巴纳姆他渐渐的被自己的野心蒙蔽了双眼，在事业跌得一塌糊涂、一败涂地的时候，他才恍然大悟，发现自己错误了。自己做错了，自己错得太离谱了。那巴纳姆重新振作起来，带着团员和妻女一起创立了零零马戏团，重新改造了马戏团，取得了重大的成功。那这时候呢，这个男主角巴纳姆他才终于的实现了自己心里面的真正的理想。对，看看他如何去，为了要证明给他的岳父看，想要取千金嘛，为了证明给岳父看，然后他可能跟他的妻儿啊一起创立了一个马戏团，然后可是呢，因为原本可能从贫困生活比较困难的生活，一下子想要挤进上流社会，他开始去做了一些很多事情，然后开始被人野心啊，你刚开始有的时候，你就会越来越快乐嘛，你就会觉得不想要回到以前那种贫困的生活，想要永远都过江哥，你就越来越野心越来越大，那欲望也越来越多的时候，可是你都被这些欲望和野心蒙蔽了你的双眼。当这个时候该怎么办？他就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了，反正他就只是要利益。然后直到有一天呢，他恍然大悟了，然后开始失败了，这些事情失败，然后他的剧团也失败之后，他恍然大悟，他就决定带着他的妻女、他的老婆和他的女儿，然后以及团员们重新振作，重新再去创立一个剧团，然后这次创立就成功了，然后他也因为这次成功，然后因为之前失败过，也因为之前迷失过，所以你才会更懂得去提醒自己，也会才更珍惜现在拥有的一切。那这次成功之后，他就原来自己心里要的是什么，也去实现自己心里真正想要的理想。对，所以这部
电影也是很疗愈，从里面可以看，哎，原本可能想要去摆脱以前贫困生活，那摆脱了之后，然后因为那些欲望去蒙蔽了双眼，然后也让自己迷失，然后迷失之后呢，恍然大悟之后，找到了自己心中的自己，然后重新找回自己的理想啦。对，这部电影推荐给大家，它的电影名称就叫做《大娱乐家》。是的，那下一部要推荐给大家的电影叫做《男人行不行》。有时候呢，另外一半真的很让人摸不着头绪。这时候很想问他说：“你到底行不行啊？”对，这是一部关于老男孩转大人的爱情喜剧。他们的女友呢，在偶然之间看到了一本约会教战手册，他们翻阅之后呢，觉得这本书实在太神了，可以知道男人的心中到底在想什么。当你知道男人心中在想什么的时候呢，就可以以此在彼此的冲突中占上风啦。但男友们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哦，他们开始联手对付了自己的女友。男人行不行呢？就有点像黑人版的，他其实没有那么喜欢你。但添加了更多搞笑啊、夸张的元素在里面，让观众在观看的过程中呢，非常的轻松，然后愉悦，没有压力，更别说嘴贱男友们的金句连喷的时候，更是让观众们捧腹笑到不行哦。这部其实它不是走什么很压力呀，然后也不是说我们很严肃，它就是很轻松，然后很夸张，很轻松，就是爱情喜剧的那种概念，然后可以让你看完，也是很疗愈的感觉。有时候看这种轻松的东西也是不错。生活已经那么严肃了，其实不要一直把很多事情想那么严。

那影中的女主角呢？艾德琳因为一场车祸意外获得了永生，她的人生停在最美的岁数，但她永远开心不起来了，因为她身边的所有爱人呢，都一个一个的衰老，甚至离她而去了，就连女儿都已经成了白发苍苍的老婆婆哦。为了隐藏自己的身份，艾德琳不停的更换居住的城市，利用假证件来找工作。他不谈恋爱，因为怕自己的永生因此而曝光哦。对，可是呢，不过啊，人算不如天算，寂寞已久的艾德琳和爱丽丝坠入了爱河，并答应陪他一起回家庆祝父母的结婚纪念日。没想到一进家门的瞬间哦，艾德琳瞬间傻眼了，整个傻住了，因为男友爱丽丝的爸爸竟然是他的旧情人。哇，阴错阳差的两人再度的相遇，让艾德琳相当的惊慌，在逃跑的过程中不小心又出了车祸。冻结的年龄终于再次流动起来，他也终于能和爱丽丝相伴，终老一生咯。对，这部，也是，就是很浪漫，然后里面也可以让人家觉得很疗愈的一部作品哦。就原本说到这一位女主角，她因为一场意外，所以她就获得永生。可是这个永生就让她觉得不是那么的好，因为她要看她爱的人一个一个离开她，就连她的女儿都白发苍苍。因为别人会老，她永远就停在那个年纪的。然后有一天，她可能遇到了一个她想在一起的人，然后坠入了爱河。但是那个人的爸爸是他的旧情人，因为这一位女主角她不会老了嘛，然后她是他的旧情人，然后阴错阳差的两人呢就再度的相遇，让她很惊慌。然后在逃跑过程中又出了车祸，但是出车祸之后啊，冻结的年龄也在流动了起来。不过她最后就是可以跟这个爱丽丝两个去相伴，终老一生。从这里面也可以获得很多疗愈，然后还有情感上的，哇，原来爱是什么东西？然后，原来如果我们常常说长生不老，长生不老，如果你真的长生不老的时候，你会怎么样的感想？你看着你身边的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离开你，然后看着你爱的人一个一个老去，可是就只有你的时间永远被冻结在那边的时候，你孤单吗？对，你会不会想要找一个永远相伴着你？然后你宁可你会老去，你宁可你会离去，然后生老病死一样，你也不要一个人孤单的留在这里。对，所以这部呢也可以值得大家去看一看啦。对，这部电影它的名称叫做《时空永恒的爱恋》。没错，那下一部呢，想要推荐给大家的电影呢？它的名称是什么呢？下一部想要推荐给大家的电影，它的名称叫《没问题先生》。相信很多人都看过这部美国喜剧片《没问题先生》。剧情主人公呢，卡尔在离婚后变成一个社恐症的宅男啦，就连好友的婚礼呀，他都装死悲戏啦，不想去出席。他的朋友对他直接就是非常失望然后撂狠话啊，表示你再不改变，以后我就当没你这个兄弟。你不给我来，你如果再不跨越你心中的恐惧，或者是你再不改变的话，你就当我没这个兄弟好了，然后这样子。对，那卡尔被逼迫之下呢，参加了一场奇怪的演讲。没想到这个演讲结束后，他的人生出现了180度的超大转变哦。卡尔呢，他就从一个对所有事情都是不不不拒绝别人的人，变成一个好好先生咯。为了不被坏运气找上门，卡尔得来者不拒。对每一件事情都说 yes yes yes，不情愿的被 yes 我就缠住啦。即便不想出门也被逼着出门。不过自从他遇上一个女孩艾丽森，和她一起坠入爱河，一起冒险，一起做一些无厘头的蠢事之后，卡尔才终于明白说 yes 不是一个魔咒，而是一种生活态度。心态改变后的他，才真正的走出心中的小框框，不再画地自限，勇敢的生活啦。对，所以呢，有时候可能去

困住你的就是你心中的自己的一个魔咒，不是一个别人对你下的魔咒，是你自己对你自己下的一个魔咒。你要懂很多事情都来自你的生活态度，你的生活态度会取决你的命运，不是什么因为你这样子所以不够幸运，什么被魔咒缠身没用，就是因为你自己的态度，态度决定心态决定你的一些什么高度啊，或者是你的一些运气都来自你的态度，你。真正的心理态度去改变之后呢，心态改变之后，你才能真正的走出那个小框框，你自己设限住的那个框框。因为很多事情都是你自己设住的嘛。那当你去把那个心态改变了，转念了，然后态度整个变了，你那框框就不再被设限住了，你才能勇敢走出去，才能好好生活啦。所以，好好先生这一部电影也推荐给大家，让他可以去知道说很多事情你要试着去改变它，然后试着改变你的不，那从来不是任何人，也不是任何事情，而是要你自己的心态、态度决定一切，态度决定你的生活，态度决定你的命运，态度决定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你的态度改变了，心态改变，一切都会改变了。你把那个框框拿掉了，态度改变就不会有那个框框，框框自然就会消失了。框框拿掉了，很多事情其实都是做得到的，很多事情其实没有那么难的。

0: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1: 欢迎回到聊性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美琪。聊性生活呢，每周二晚上9点到10点，在1766网络广播电台陪伴着大家，希望大家都可以来聊一些生活，一起疗愈彼此心中的所有伤痛啦。是的，今天跟大家介绍到的电影，就是刚好符合我们疗愈性生活节目名称的一些电影，就疗愈系的电影啦。从这些电影里面，你会获得疗愈，然后或许可以成为你的生活的一个很好很好的调味剂也说不定。对，那刚刚第二段节目有跟大家介绍到一些电影，像《好好先生》啊，像是也有别部电影这样子。那这些电影呢，其实都是可以从里面获得一些东西，像如果主角原本很难，就可能生活很难过，或者是遇到什么困境，但他们怎么去化解这些困境，怎么去相信，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你的心理信念还有你的态度，你相信那他就会是，你觉得他就会是，你想怎么做他就会怎么做，不要去设限住他，或许你就会有好的生活啦。那下一步要继续跟大家介绍到的电影叫做说哈人生。说哈人生呢，它改编同名畅销小说，由汤姆汉克斯主演。剧情讲述原本是人生胜利组的艾伦，曾经是自行车公司的董事，他拥有豪宅、豪车以及美艳的妻子，却因为对手压低成本制造同样的产品，艾伦公司呢被打得落花流水，风光的他呢落魄到只能去当业务。家庭的压力以及事业的瓶颈，艾伦还被公司派到沙乌地阿拉伯向国王销售全像投影技术，没想到属于他的异国奇幻之旅就此展开啦。他邂逅了丹麦美女业务与美艳女医师，意外的开启第二春，迷路的人生也有了新的方向咯。是的，没错。他呢，就是这位男主角，他的精湛的演技演出失婚失业中年男子内心的彷徨，以演出了主角在重新思考人生后，决定用不一样的眼光把危机变成转机的心态。整部片呢，轻快又有爱情元素，主角的心情转变加上异国风情十足的情景场景，更是让观众看完之后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暖心感啦。其实你看是不是很多时候就是你的心态，心态一转很多事情都转了。那其实天无绝人之路，只是看你怎么去决定，怎么去看待老天给你的那一个困难，它或许会是帮助你，危机或许就会是转机。说哈人生这部也推荐给大家咯。那第二部要推荐给大家的电影是什么呢？第二部要推荐给大家的电影，它的电影名称叫做《真爱难题》。对，《真爱难题》呢，这部电影在说什么？里面的女主角呢，奈德利就是一个，常常在网络去交友啊，交友软体上，然后遇到的人，然后他会觉得哇，这个是不是我的白马王子或什么的，但他就是非常踩雷，他就是会踩到雷啊，然后以为对方是很好的人，或者是对方长得很好看，其实都踩到雷，次数踩到雷的次数真的多到让他成为了专栏作家。对，就女主角在交友软体要认识人嘛，然后认识男生的时候他都会一直踩到雷，然后那个次数踩到雷的次数多到竟然能让他成为专栏作家，你就知道有多多了。 对，小美姐自己约会失败的故事。这次在交友软体上又遇见了一个心仪对象，他叫乔许，两人相谈甚欢。乔许阳光型男的帅气外表，深深吸引着奈德利，让他觉得自己啊，这就是自己的 Mr. Right 啦。然后呢，终于得奈利去按耐不住心中的好感，飞了108000里。想给乔许一个圣诞惊喜，结果啊，当这个女主角呢飞到那边之后，看到乔许的时候，天啊，当啦，又踩到雷啦！又踩到雷的德奈利呢，气得牙痒痒，逼问对方为什么要用假照片去骗人。乔许才开始唯唯诺诺的表示自己不够有自信。于是决定用同年好友阿德的照片，然后去找人配对。他为了止住奈德利的怒火，决定帮他一把，追到阿德作为赔偿啦。就开始老套的爱情喜剧公式，男主角从一开始跟女主角不对盘啊，互相埋怨啊，然后互相不打不相识啊，到了后来互相理解和支持。虽然他的情节去慢慢的推进，一开始呢怒骂乔许骗人的奈德利也发现自己为了讨好阿德也不诚实了，甚至为了配合对方喜好，藏起自己真正的样子。整部电影呢，很温暖，也很轻快，也提醒所有追求爱的民众们呢，观众们一定要诚实，然后也不要为了彼此，为了想要成为彼此的样子，然后去说谎，就为了让对方喜欢你去说谎。其实，如果真正喜欢你这个人的话，他会接受你任何样貌的。他不会因为你的外表，不会因为你个性而不喜欢你。如果他因为你的外表，因为你个性，所以他不喜欢你的话，就表示他没办法去接受这个你，没办法接受与喜欢真正你的话，那他也不是喜欢你了吧？喜欢你应该是连你所有样貌他都会喜欢与接受的啦。对，所以呢，一定要好好的去接受你自己的模样，然后让对方接受你真正的模样，那才能是最美好的爱情。没错，那这部电影呢，也推荐给大家啦，就叫做《真爱难题》。是的，那下一部要推荐给大家叫做《爱的过去进行式》。《爱的过去进行式》呢，它是校园的恋爱的剧嘛。它的剧本改编自小说，有不少甜甜的校园恋爱戏哦。女主角呢，她是一名内向害羞的女孩，每当她暗恋一名男孩的时候，她就会写一封充满爱意的情书，然后再把这个情书给封存起来，不是给别人哦，是封存起来，然后隐藏了自己的心意。调皮的小妹呢，在偶然间发现了姐姐的小秘密，竟然一次把这些信全部寄出去了。哇，怎么办？当劳拉得知这个时候呢，当场在操场昏倒了，心想：天哪，我以后该怎么做人呢？不过呢，其中一名收到信的校草彼得呢，决定和劳拉谈条件。为了追回校花前女友，彼得希望劳拉可以成为他的假女友，借此呢让对方吃醋、回心转意。两人在假扮假情侣的过程中，不小心假戏真做，对彼此产生了情愫和火花，甜甜的过程让观众都忍不住姨母笑了起来啦，这也是很轻松的一部剧。然后这部剧也真的是很棒，《爱的过去进行时》就是可能他曾经暗恋这些对象，然后他就是都写下一封情书，但是他永远都没有给别人，没有给他喜欢的对象，永远都是封存起来。有一天被他妹妹啊，就是被他调皮的小妹，通通寄出去给这些人。那其中有一个人，他收到之后跟他谈条件，然后叫他假扮成他女友，因为他追回前女友。所以在这过程中，我们就爱上了彼此，那情愫就出来了，然后发现哦，原来爱的是你，原来我真命天女是你，这种感觉。对，所以这部电影也推荐给大家啦。 是的，那下一部要推荐给大家的电影，它叫做《高年级实习生》。高年级实习生呢，真的是很经典，剧情疗愈又温暖，完美演出了退休年长和职业妇女的心声。70岁的班呢，原本是一家公司的副总，退休后的他呢，闲得发慌。又碰巧呢，看见一间新兴的网络公司正在招募高龄者的实习生，心动不如马上行动啦！班立刻应征进入了这家公司当实习生。起初，办公室的年轻人似乎有点不太习惯班的出现，但班凭借他过人的幽默感、体贴，以及他对所有事物的强烈观察力。很快的融入在公司之中了，成为办公室中的开心果。老板女强人朱儿呢，也渐渐的放下防卫心，把班当做自己的父亲，依靠他对他倾吐心事。最后，朱儿也在班的引导之下，挽回了自己的家庭事业，找回了自己的价值咯。对，这不哇，也是很疗愈，看完也是哇。让你心里暖暖的那种感觉的一部电影，然后它叫做《高年级实习生》，将它看完之后也会觉得从里面哇，有一些很轻松的剧情，不需要太严肃，不需要太复杂华丽，但是从里面就是能够获得很多东西，又是平凡又是生活写照的东西，其实它越能获得到东西也说不定啊。对，那下一步呢，要先教给大家什么电影呢？下一部要介绍给大家的这部电影叫做《玛丽与我》。《玛丽与我》呢，改编自约翰·葛罗根的同名小说，是影史上最卖座的狗狗电影哦。主人公约翰呢和珍妮两人是新婚夫妻，在朋友的建议之下，决定养了一只狗狗。就这样，玛丽来到了这个家。不过原本小小的可爱拉布拉多，没过多久就变成一只超级大麻烦，每天都用不完的精力呀，整个房子都快要变成灾难现场了。更夸张的是什么呢？就算把这个玛丽呢给送去了训狗学校也没有用，他最后连珍妮的项链也一起被玛丽吃下肚了，难逃过被玛丽吃下肚的一劫哦。对，不过正因为有玛丽这只披着狗皮的恶魔，对，约翰和珍妮才能度过低潮。玛丽见证了他们生活的起起落落，还有了新生宝宝的出现，和小主人成为了最好的朋友，为他们一家人带来了欢笑。年迈的玛丽终究要面对生老病死，但有一家人的陪伴，玛丽在充满温暖和爱的祝福下，缓缓闭上了双眼，结束她传奇又调皮的一生。其实有时候，宠物的出现就是这样，宠物就是人类最好的朋友，然后从彼此的互相陪伴呐、啊，然后它其实会调调皮皮的，但是也为你生活带来很多很多欢笑，然后很多很多情绪。那也是因为你在乎它，所以才会有这些情绪，生气、难过都是因为在乎它，然后互相陪伴，它就是你的好朋友。然后它也在那边陪伴，见证着你生命起起落落。你走到最开心的时候，它陪着你一起欢笑，陪着你一起幸福。但是走到低谷、很失落的时候，它或许也陪过你一起难过，在你身边。即便它不会说话，但它永远哦这样子一叫，你就觉得哇，好像有人陪着我的感觉。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子，无声胜有声，它不需要有声音，它只要在身边陪着你，就是最好的陪伴了。然后，当你成家立业，当你的人生有任何变化，当你每个时期啊，生命每个时间点有任何事情的时候，有它，都有它陪伴在身边，我觉得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啦。所以，《玛丽与我》这部电影也推荐给大家看，里面看完也觉得哇，心里暖暖的，很温暖，很疗愈。对，没错，今天推荐个几部电影给大家，希望大家会喜欢啦。然后，不论是今天推荐个几部疗愈系电影，然后你有什么想说的话，又或者是你有哪些觉得曾经看过疗愈系电影，想要推荐给我们，也很欢迎哦。将你想推荐的东西寄送到 JNGKEY 0408092305，想要去 gmail.com 或者是上 FB 或 IG 搜寻踏勇者跟美琪，跟美琪分享你想分享的电影，分享的故事，都很欢迎哦。 没错，聊性生活很开心，跟陪伴大家。然后通过今天介绍一些疗愈系列，也可以陪伴给大家啦。如果大家可以从里面获得一些疗愈，那就太好啦。那聊性生活今天就告一段落了。聊性生活，我们下周见。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qui chantent Inside leur vie. La vie, mes amis. 2050.

0: No, no, no, no. 大家好，我是贾知青文海，
1: 我是郑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0: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1: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0: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八点到九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集集精彩，请勿错过。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Keep up. Keep up. Keep up. Keep up.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哎，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啊，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change.
1: Marijuana is referred to as Mary Jane, pot, weed, or tea.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甄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What? What? What?

11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